0: 务，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去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去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在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7: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6: 应该啥样？
7: 您可以先从做工

0: 北京时间8:2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一大早呢跟大家聊的是说您喜欢吃的甜品啊。跟我们说呢，甜品呢虽然能够让我们在吃的时候感觉到很快乐，但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呢，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小的负担啊。
1: 是的，
0: 比方说呢，有专家就讲了啊，就是比方说现在非常火的这个超长的60厘米的蛋挞，它的长度呢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啊。那么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超过1000千卡，就接近于一顿甚至两顿饭啊。你就吃一根这个，相当于吃了两顿饭，你想这热量真是超大啊。而且呢，它这种糖油混合物，吃起来会让人觉得非常过瘾，给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会让人越吃越想吃，有可能吃完一根还想来一根。
1: 对，控制不住。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吃这个蛋挞啊，一定要注意几类人，千万啊别凑热闹。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这个糖友们，你看这一根下去，这血糖可能就坐过山车了。血糖控制稳定的人呢，也是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你就想，你看你吃这一大根长蛋挞，就相当于两顿饭。那你其他的饭怎么办？
0: 对呀、
1: 啊，对不对？而且蛋挞它还不顶饿，
0: 对，
1: 你到时候还得正常吃饭，所以这个热量一定要算进去。
0: 而且甜品很多时候甚至会有一种开胃的作用，就你吃完了之后心情大好，还想再吃点其他的。比方说吃完甜的了，我还想再来点
1: 咸
0: 的，咸
1: 的，对，
0: 来点烤串什么的。
1: 对，吃完咸的了，我又想来点
0: 甜的
1: 了。
0: 对，第一类啊，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要避免过量的吃这个甜食。还有第二类，像什么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啊，像酥皮里的饱和脂肪酸呢、蛋挞里边的糖啊，对这几类人都不友好。还有一些朋友呢，胃肠。

0: 功能比较弱啊，这样的人呢也不建议多吃啊。另外还有是比方说正在减重的或者是痰湿体重的人，包括儿童都不建议多吃蛋挞啊，容易特别是儿童啊，容易从小养成这种爱吃甜的口味，以后长大之后控制不住了，这个也对家长来讲也麻烦。
1: 是，嗯，本来就是饮食还挺规律的，这一下子然后特别爱吃甜的了，他以后摄入的糖分高了，你看从小就吃这么甜的话，你长大要吃多少？就像咱们从小如果健康饮食的话，是不是还能够就是中和一下？
0: 对对对，就是其实小的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小时候，比方说各家的口味不同，小时候这样这家口味偏重，重油重盐，可能孩子长大了也会喜欢这种口味。
1: 嗯，
0: 但如果小的时候家里吃的就比较清淡，相对来讲更绿色、更健康一点，可能孩子长大了以后也会偏爱这种绿色的这种食品
1: 口味
0: 啊，口味啊。看一下我们听友幸福美好说喜欢吃鲍师傅的蛋黄酥，但是真不敢多吃。
1: 蛋黄酥其实还好，挺好，是挺好吃的。鲍师傅的蛋黄酥，
0: 蛋黄酥确实这些年也是挺流行的。
1: 嗯，是咸蛋黄就很香。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有人想到呢？把这么香、这么咸的这个东西放在甜品里，但是还很好吃。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幸福美好也说了，但是这个也不能多吃。吃的太多真的就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啊，大家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控制好量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医生也讲最好别空腹吃，饭后吃，
1: 是的，
0: 肚子有点底儿的再吃，这样能控制一点啊。
2: 北京时间8:30，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可能已经摄入了足够的这个热量和脂肪，再吃就要超量了。还有第五点，就吃完要动一动啊。
1: 对，消消食儿。
0: 像天悦这样的不爱运动
1: 也得动，因为你吃一个这样的一个热量炸弹了之后，你真得动一动了。因为你再吃其他的饭的话，它这样就叠加了。你想这一个甜品只是解了这个嘴馋，但是它不能饱腹。
0: 对，
1: 所以说想要吃更好的，我们去健康的身体，就是为了摄入更好的更多的美食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运动啊，也不是说的强求大家，比方说没有运动习惯就必须得起来跑步啊、跳绳什么的，在家里啊或者在小区附近啊溜达溜达什么的就挺好，溜达个20分钟左右，是吧？特别是像现在在这种天气里边，这个秋高气爽，景色也非常美，在溜达溜达之后呢。这个真的是整个人的这种心情啊都不一样啊。
1: 就是别马上躺着就行。
0: 对，好的，也希望呢大家呢每天呢都能甜甜蜜蜜啊，同时呢也能够健康快乐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来一首五月天的歌曲《干杯》。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8:53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早高峰啊。今天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喜欢吃哪些甜点？当然呢，也反复提示大家，甜点虽好啊，不能吃的太多。一方面呢，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更为直观的这个反应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体重。啊，
1: 是的
0: 啊，特别是现在很多朋友呢，对自己的容貌都非常的在意，特别是很多女士经常喜欢来点什么自拍呀、啊，是吧？
1: 嗯，
0: 发发朋友圈啊，发发抖音什么的啊。但是不管大家，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不管是自拍还是他拍，照片当中的自己好像总是感觉不能100%还原自己的美貌，
1: 是尤其是原相机美颜还能好一点吗、原相机总觉得哎呀这是我吗、这不是我，不想承认。
0: 难道别人眼中的自己也是啊，也是这种感觉的吗？近期啊，身份证照片是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这样一个词条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这起因就是因为有网友认为啊，这身份证上的照片即便是最小的，而且不加任何的修饰，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最接近别人眼中的自己吧。
0: 对，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就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它是最接近别人肉眼看到的自己，也就是说这个网友说的是对的啊。证件照呢是50定焦加平视角度加平光，而且不可后期修图，拍出来人脸五官变形程度最小，还原度最高。但是呢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份证的照片要比本人丑，其实并没有，只是日常我们可能说有这个妆发造型打扮加持，有这种整体的，是一种整体的美感而已。单论脸来看，别人看到的你就是你和身份证上差不多的，所以啊，这给大家提了个建议，以后啊，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呢，也尽量拍得好一点。
1: 对，稍微就是捯饬捯饬自己哈。
0: 然后就身份证照片漂亮了，然后别人看到自己也是这样啊。
1: 对，要不然以前这个身份证啊，想要坐高铁呀、一刷脸、总刷不上。总是对不上自己的脸、因为平常自己可能化妆啊，有发型啊、加持啊，就更好看一些。
0: 然后呢，在这个话题之下，有不少的网友，表示同意，也有人呢表示怀疑啊。同时呢，也有网友好奇说，那除了像这个身份证之外，像这个镜子里面的自己，还有照片当中的自己，那究竟哪一个才更接近现实当中的自己呢？哎，我们先说答案啊，就是镜子和照片都不能100%的还原我们的美貌。因为从主观感受来看，美貌的还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镜子里的你、别人眼中的你和照片当中的你。
1: 那就是说到底我们就知道两个结论。就是我们的颜值是比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那比照片当中的样子要好看很多。就是在这两个中间值。
0: 对。所以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啊？
1: 我觉得挺满意，我满意了。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个照片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能够还原自己真实的样貌的？本质来讲啊，人眼睛接受并且传递给大脑的，其实是一个倒的二维图像，这个就与相机的原理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呢。我们的大脑会自行的把看到的这个二维图像脑补成一个三维世界，而照相机的成像呢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与照片这个照相机的成像还是二维平面，那么照片和真实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视觉的差距。
1: 其实就是人的眼睛其实会欺骗你，它就是会这种，比如说像色彩感知啊，这种也是造成人眼和相机视觉差距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
0: 或者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人眼其实也自带美颜和修图功能，就看到的东西自动给它美化，或者是带点滤镜，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然后呢，要是照片，特别是原相机拍出来的，就不加任何的美化和修饰，是什么呀？就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另外呢，色彩感知啊也是造成人眼与相机差距的关键因素。 人眼的色彩感呢，它是由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产生，又经过大脑皮层处理。而相机，尤其是过去的胶片相机，通过感光乳剂记录色彩。数码相机呢，是通过传感器和算法还原色彩，与人眼的色彩感和这个感知机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啊。
1: 所以说，相较这个相机来说，镜子里的这个成像精准度和还原度还是要略高一点的。
0: 嗯，
1: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镜子里看到，就是是跟自己大小相等、左右相反的一个虚像嘛。
0: 对。
1: 所以综合成原理和影响因素来看，相较于相机而言，镜子里的成像还是准确率要高一些。
0: 对。但是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啊，镜子呢也并不能够完全的映照出真实的你啊，因为有的时候受到

0: 魔镜啊，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是现在好像是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那个照片也可以稍微的，就是以前是给你拍成啥样就是啥样，现在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1: 对，还可以稍微给你修饰一下，
0: 对，这个也挺好，更加人性化啊。
1: 嗯，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马上就到九点了，我们本期的畅通早高峰呢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新的一周有新的收获，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4: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9:08，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虽然昨天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依然是周一，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好听的歌，给自己攒攒能量，来自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来自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算是一位全能唱作人了。这首歌呢，收录在汪苏泷的《联名二》这张专辑当中，打破了大家对于万妮达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可能一提到他，我们就会想到是摇滚，我们想到说唱，但这首歌完全展现了他完整的旋律的演唱能力。
1: 夜我一个人狂，儿时的沙包，儿时的弄堂，
0: 有点国风的那种诗意感，又搭配了现代 R&B 的一个律动，整个通过万妮达的演唱来看，非常的细腻婉转。
1: 回家的路上，若泪映成霜，谁泪眼汪汪，你说
0: 念绵长，有的时候真的像是一首诗。继续来听诗一般的歌，来自于沈佳润的一首新歌，就骗我一次。

沈佳润的歌声在这一首歌当中发挥的特别的好，而且特别像那种古早的韩剧啊，那种 OST 的一个风格，还是比较抓耳的，算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声线呢也很成熟，自带那种极强的故事感。这首歌是一首韩式的抒情作品，钢琴和弦乐的打底，满是爱而不得的拉扯和遗憾，和韩剧的这个 OST 啊适配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当你带入了这个情境，你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已经身处在电视剧当中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独立音乐人苏雨晴，带来今天去哪里。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若不是因为你》，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个改编的版本啊，是 AI 歌手吗？应该是的，它这个氛围感是非常像这种改编过后的那种氛围曲的。这首歌其实是周华健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换成了这种慢节奏的 R&B 的编曲，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给我们赋予的那种魔力啊。周华健其实一直自称自己是心灵按摩师，他的这首歌曲《若不是因为你》呢也非常的实在，在爱情里有苦有乐，那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去回忆，让一切变得坦然。

0: 9:26，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待会儿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
3: 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8，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的这一首歌，是否对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呢？没错，来自刘若英的《半路》。非常有代表性的知性的华语乐坛的歌手，兼具了演员、作家等等的身份，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奶茶，确实是很适配刘若英的这种性格啊。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半路父子》的片头曲，依旧是刘若英非常标志性的克制温柔的唱腔，诉说了人生路上

来自新生代创作歌手利比的这首《潜意识》啊，擅长分为流的这种流行的情歌。这首歌其实也是讲述了那种矛盾的心境，嘴上说着放下，但潜意识里却始终无法忘记。

0: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美国全能创作歌手 Mars， 擅长这种复古的 funk 灵魂乐，舞台的表现力也非常非常强。这是 Runaway Baby， 节奏感非常非常的轻快，不能用轻快来形容，我觉得挺热烈的，充满着活力，可能你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跟着它一起摇摆。如果你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你会玩过以它为背景音乐的那个叫什么游戏来着， QQ 音速。属于每个年代的回忆都非常的多。前几天呢，有一位歌手在我们的青春的时光当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宣布了他要结婚的喜讯，就是许嵩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幻听。

0: 欢听来自于许嵩啊，是一首节奏蓝调的歌曲，在2012年的时候就正式对外发行了。这首歌呢是源于都市爱情里面所要经历的一些幻象式的画面，以及使人品尝曾经纯美的爱情记忆。其实这首歌唱起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因为它的主副歌之间宽大的音域的切换，也让歌手把抒发的情绪层层的释放。独立包揽了词曲创作，陪伴一代人的青春。幻听出自于许嵩的专辑《梦游记》，也是非常经典的许嵩式情歌。
1: 又想你到泪流。
0: 在9月19号的时候，许嵩官宣和冯喜宣布结婚了，说我们的人生故事写到了新的一章，谢谢关心和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出自于一部影视剧作品，这部影视剧可当年赚足了很多人的眼泪。我记得我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我说还是租的那个碟片啊，《仙剑奇侠传一》的电视剧插曲，来自胡歌《逍遥叹》。

0: 内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8到12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

0: 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陪您在路上的节目是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阴萌。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荒废光年》。陈楚生，快乐男声的冠军，创作型的歌手，整个的歌声是那种沉静有力量的。荒废光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趋光》当中，直面拖延和内耗，反思被借口消耗的

可能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时光是被荒废的，那一段时光，也许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或许只是让我们能够短暂的放空，但是余生别再荒废，好好珍惜。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在音综节目当中出现的歌曲，容祖儿和周柏豪《必杀技》。

10:18，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青年歌手黄子弘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中轴卷》。

0: 中轴卷来自黄子弘凡，这首歌呢是为了庆祝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而创作的。黄子弘凡总是能把每一首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又带有非常浓烈的个人色彩。中轴一卷，纳尽古今盛世风华。这首歌呢也在2026年的1月份入选了歌唱新时代优秀歌曲展。
1: 万春听交弦光影，紫禁城飞燕，红墙壁画定格初见你画面。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蔚蓝海岸。

10:27，今天份好的心情。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韶涵，保护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
6: 谋定新目标，谋划新蓝图，鲅鱼圈发布15五发展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1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健全新业态新模式扶持政策，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渠道，健全多元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等方面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助力营口全面振兴发展的建议。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第15届委员会界别调整设置的决定。李军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刻把握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现实意义，增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动政策环境更加便利暖心，完善政策制定、政策落地、政策兑现全流程机制，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常态化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点要素保障，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政务环境更加高效智慧，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窗口服务能力，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包容审慎，规范社企执法，建设诚信政府，优化司法服务，推动人文环境更加普惠友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尊商重商氛围。李军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把不同领域、层级、主体的意见汇聚起来，协同推动营口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面提升。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为市政协开展各项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 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化思想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我市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战略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要持续开展精准调研、深度履职、务实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监督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跟踪监督。要擦亮政协协商履职品牌，不断丰富政协人聊营口活动载体，主动构建亲亲政商关系，以务实过硬的履职作风，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建设。李红利还就做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李庆辉、张立军、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立杰、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6: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鲅鱼圈区专场，发布鲅鱼圈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明确发展定位与奋斗目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十四五时期，鲅鱼圈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发展基本盘，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50.9亿元。鲅鱼圈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森：
8: 十五时期，我们紧扣全市某定一个总目标，聚集七大任务，实现八大愿景的工作安排，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600亿，港口吞吐量达到2.85亿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明确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6: 十五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等四大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四大集群产值达到750亿元，培育清洁能源、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未来产业，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加快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硬支撑。同时，深耕港产澄海融合发展，构建一带一湾两港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做强海洋渔业、海工装备、滨海文旅等产业，推进海岸带与蓝色海湾生态修复，探索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强、产兴、城美、海蓝共生共荣。鲅鱼圈区工信局局长朱永鹤：
9: 支持企业实施技改项目，通过制改速转、设备更新等方式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实现产值提升，紧盯小正规企业培育工作，争取尽快指导企业升轨入统，坚持把新建项目作为拉动经济增量的重要支撑，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和企业帮扶工作，推动项目尽早投产，实现产值增量。
6: 鲅鱼圈区积极放大对外开放优势，立足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用好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策，拓宽跨境运输、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鲅鱼圈区发改局局长王林：
10: 坚持港产澄海融合发展这条主线，做强临港优势产业，以鞍钢二期、北港高科技、富宏先进玉米等项目为依托，持续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高端装备制造、特色材料四个传统产业集群演练补练。
6: 鲅鱼圈区还用心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城市更新，推动教育医疗提质，健全一老一小服务，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做强品牌赛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渔船升级改造，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7: 党徽映照育人初心，讲台承载教育使命，是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扎根基础

0: 教育一线27年，始终将教书育人本职与党代表履职担当紧密结合，以实干笃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办好优质基础教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9月7日一早，上课铃声响起，张好手持教材，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教室开展教学。即便身兼学校管理岗位，但教书育人的初心驱使着他一直深耕课堂教学一线。幸福教育是青年小学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提起幸福教育，张好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张好的眼里，每一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育的本质是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准成长方向，绽放独特光彩。这份温暖的教育信念成为他多年坚守的为师准则。在他的课堂上，没有生硬刻板的说教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传道授业，让课堂既有知识深度，更兼具趣味性与人文温度。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2: 南开分校秉持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朵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早晚都会迎来盛放。
1: 27年的坚守一线，让张好锻造出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近年来，学校陆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张好亲身践行传帮带精神，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教研、师徒结对等方式，手把手帮助青年教师夯实教学功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工作轨迹，每天近10个小时与学生教师的朝夕相处，让他成为了师生心中最亲近最信赖的暖心大家长。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学生贾若涵：
3: 我们的校长十分关心我们每一位同学，下雨天总会在校门口守护大家，我们取得进步时还会准备小礼物鼓励我们，在校园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温暖的关怀。
1: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教师王子夫：
4: 在教学上，我们的张好校长能够认真深耕，重视课堂质量，事事以身作则，而且呀，他还非常注重教研活动，为全校的教师做了榜样。在生活中，他十分体谅老师们的辛苦，常常给予关心和鼓励，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使年轻教师能够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教师。他是一位既有担当又很暖心的人。
1: 谈及从教之路，张好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热爱。在即将召开的营口市党代会上，张好将立足基础教育一线，聚焦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校园建设等领域履职建言。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2: 我希望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能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亲子活动、在社会上也能够锻炼身体、向阳生长。同时呢，希望咱们营口能有更多的适合小学生去上行走的思政课这样的场馆，让孩子们对思政可触可感。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
6: 9月11号，由市委政法委、市观工委、市教育局主办、市检察院承办的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和《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高效履职方法与路径》开展专题辅导，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新时代校园普法工作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授课过程中，专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和核心要义为切入点，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专章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讲座坚持以案释法，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的识别与应对、网络沉迷的法律风险、毒品防范等关键内容。同时，课程专门讲解法治宣讲方法技巧，助力法治副校长们讲好法治一堂课。市观工委副主任、 任令梅。
7: 通过这次培训，让大家知道法治副校长不是挂个名发个聘书就了事，关键是要真正沉下去干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履职考核和激励保障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向有为转变，让每一名法治副校长都能成为孩子们身边信得过靠得住的法治引路人。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正式启动。
1: 9月16号，我市启动2026年敬老月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孝亲敬老倡议书》，来自全市老年文艺队的引领志愿者载歌载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据悉，今年敬老月期间，全市将开展新戏桑榆晚、情暖重阳节走访慰问、定格百岁风华公益照片发放、关爱老年人守护养老钱防诈骗宣传、巾帼助老、关心关爱帮扶、集体生日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8: 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既要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迎中秋群众文化艺术展演。评剧联唱展现传统戏曲魅力，朝鲜族风情舞蹈《大海丰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情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模特秀《江山》展现了新时代群众风采，22个文艺节目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家乡营口的真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中秋节日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梁天池。
13: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生死抉择。1934年10月，红军战士将要归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6团炮兵连，从驻防地瑞金开拔，开始向于都集结，准备踏上这漫长而又艰险的25000里征程。
14: 敌人又追上来了，杨辉，咱们怎么办？
15: 咱们边打边撤，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0: 的脚。
1: 杨贵，你怎么样了？
0: 我的脚受伤了。
1: 快，我背你往后撤。

0: 杨辉，来，快让我看看。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1: 没事，我能走。来，快帮我把腰包打开。
0: 你包里怎么有一双新布鞋？
1: 哎，对对对，把它给我。
2: 这呀，是我的量天尺，鞋底啊又厚实又软和。
1: 这下舒服多了，我可以自己走。
0: 哪呀？量天尺。
2: 对，量天尺。那是大部队出发以前啊，正准备向于都河北集结的时候。
3: 小同志，小同志，等一下，把这双鞋换上。
1: 大爷。大爷，我们已经发了草鞋了，这双新布鞋呀，您留着自己穿吧。
3: 不，小同志啊，这双鞋千万要留下，没双合脚的鞋可走不远呐。
1: 哎，大爷，您的这双鞋还绣了字呢。
3: 嗯，
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3: 小同志啊，这鞋啊穿在咱们红军脚上，就是量天尺，地再广，山再高，都能量完。你们要多杀敌人，为咱们老百姓谋安生日子。
1: 多谢老人家，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奋勇杀敌。
5: 于都的夜色里，一双双量天尺的针脚里藏着雨水情深。老大爷的这句话化作红军心中永不磨灭的力量，化作红军踏过千山万水的脚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2月，江耀辉所在的连队参加了攻打遵义城的战斗。
1: 杨辉，你受伤了。我的腰中弹了。
5: 江耀辉被战友一把护在身后，他解下腰间的量天尺，看到一颗子弹已然穿透厚实的鞋底，微微露出一小截弹头。
1: 哎，我没事儿。哎，你们看，量天尺替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够我受的了
0: 呀。真是太幸运了，子弹都打穿了，硬是没伤到你。
1: 就是嘛，我上次脚伤好了之后就舍不得穿它，一直把它当宝贝挂在腰上。
4: 嘿，这量天尺啊可真是你的救命鞋啊。
5: 量天尺护佑江耀辉死里逃生，更陪伴着他翻越那皑皑的雪山。
6: 小辉，我走不动了，停下，停下歇歇吧。
1: 不能歇，绝对不能歇，停下就再难起身了。
6: 好，小辉，拉我一把，
1: 来，哎，挺直腰杆。想想我们脚上这双量天尺，我们跟上队伍一直走，一定能走出这雪山。
5: 一双双普通的苏区布鞋是长征路上的量天尺，红军以脚为尺丈量万里山河，踏过硝烟战火，闯过雪山严寒，凭着信念与坚守，一步步走向胜利。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讲究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你看这世界开门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1:11，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是周一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并且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节的，就算是一个小假期啊，3天假。其实呢，按理说也不算短，但是跟再稍晚一些要到来的国庆的7天长假相比呢，还是稍微略短了那么一点儿。不过呢，好饭不怕晚，3天假期后边还有7天，所以呢，大家这个礼拜啊，这个工作还是学习啊，应该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种动力啊，因为悠长的假期就在前面等着咱们。

因为中秋节呢就是三天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一个自驾的出行啊，因为三天假期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去更远的地方。在这里呢要提示各位啊，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规定啊，这个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的时间这个范围就是每年就是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分别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四个法定节假日，所以呢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这个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再来看一看这个辽宁高速发布的一个路网预测啊，考虑到中秋假期时间比较短，预计路网流量是以省内自驾探亲、中短途旅游为主，假期前一天的路网流量会较日常显著的抬升，假期第一天就是中秋节会达到流量的峰值，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车流将会持续的处于高位，假期结束后一天流量会明显的回落。

看一下高峰时段的预测啊，预计中秋假期前一天，从这个11点开始，全省的路网流量将会明显的高于日常的水平，交通压力会逐渐的增大，并且在17点啊达到当日的峰值。这是中秋假期前一天。那么在中秋假期第一天，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将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9月27号的14点到17点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再来看一下热门城市的预测啊，预计呢在中秋假期期间，以下城市将会成为省内热门的出游目的地的城市，分别是沈阳、大连、葫芦岛，还有咱们营口以及铁岭市。上述的这些城市呢，应该说也都是啊有很多的可游可逛的项目，并且也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呢很多朋友如果是选择省内出行的话，首先呢会考虑上面的这些城市啊，当然也包括咱们营口。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中秋假期呢，能有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家乡营口啊，饱览优美的营口风光，品尝咱们营口的特色海鲜。再来看一下交通部门预测呢，在中秋假期当中的热门路段啊，预计以下的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分别是 G15 啊沈海高速苏家屯南到金宝台枢纽段，还有沈海高速 G15 鞍山南至鞍山段，以及京哈高速 G1 前锁枢纽至辽蓟边界段，还有鹤大高速 G11 啊这个杏树屯至十里港段。以上的路段呢，可能在假期当中车流量会大一些，也建议通行这些路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控制车速，谨慎驾驶。

另外，这个交通部门呢，也是提示各位车主啊，在出发前呢，可以提前查看一下沿途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选择错时错峰出行，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路上的等待。另外呢，您也可以在辽宁高速通抖音视频号、微博 APP、头条号来收看实时路况的直播，随时掌握前方的动态。还有就是驾驶新能源汽车的朋友啊，应该提前的了解沿线服务区的充电桩的一个分布情况。建议呢，在电量剩余30%到40%的时候，就提前安排充电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开这个充电的高峰，减少等候的时间。另外呢，充足了电再上路，这个心里呢也是格外的会踏实一些啊。还有呢，如需服务或者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服务电话024-96-199 024-96-199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11:2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资讯呢，相信对于很多想要在近期买车的朋友来讲啊，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记者呢，从营口市商务局了解到，从九月二十号，就是昨天开始，我市呢将会投入144万元开展乐购金秋惠享营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哎，这活动的时间呢是这样的，购车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到10月20号，材料上传的时间也是从9月20号到10月20号，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活动的范围就是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可以在活动期间内申报补贴的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将截止。所以呢，大家有买车的意向的话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啊，因为时间有限。

很多朋友关注这个补贴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您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去上传相关的资料，符合条件并且通过审核之后就可以获得补贴。补贴标准是这样的，就是购车发票的金额含税达到5万块钱，含5万以上啊，就可以每台车得到消费补贴3000元。早就已经变了样，就相当于首次购车啊，这个购车发票的含税金额是达到5万块钱，含5万块钱以上的话，每台车辆呢可以得到3000块钱的补贴。这个补贴的额度呢还是挺大的，你想一想，3000块钱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中秋假期安排一次中短途的自驾游，应该说是完全绰绰有余啊，带着家人和朋友啊，体验这样一个美好悠闲的假期，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申请的流程，要在支付宝 APP 绑定手机号码，并且完成实名认证之后，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汇享营口的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这些信息，完成报名的申请，按照提示的准确清晰上传相关的材料。
1: 未在蔓延有那么一瞬间。
0: 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注意事项啊，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首先呢在活动期间，申请人将名下车辆过户买卖或者是变更的啊，不能够享受首购补贴，就车辆这个驾驶人变更啊或者车辆过户，这样的话是不享受首购补贴的。另外呢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规定，本次活动和2026年汽车置换以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等补贴不可兼得，这个大家也要了解清楚。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汽车销售行业啊，也有金九银十的这种说法，很多朋友呢也喜欢在年底的时候去选购自己的爱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加上咱们这个营口市商务局提供的这个补贴，真的是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啊。反正也要买车，那我们为什么不趁着有优惠的时间来购买呢？但是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记好啊，这个补贴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20号到10月20号，就这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抓紧了。
2: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951爱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11:3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951爱生活。现在来到中午时分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要陆续的开始吃午餐了啊。在吃午餐的时候来听我们的节目，应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啊，因为既可以享受到美味，同时呢还能够接收到有用的资讯啊，可以把时间呢有一个充分的利用啊。

来看这样一个消息，从昨天就是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的施行。这是该条例自继2002年和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的条例呢，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改为了9种，包括像现在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用公积金了。另外呢，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应该说公积金呢是变得更好用了。

新版的条例呢，对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的调整，进一步的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的条件。今后啊，这个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样一个门槛。同时呢，新增了住房消费的提取场景，包括装修自住住房啊，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

他的住房的消费情形也纳入到了提取的范围。同时呢，条例修订保留了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还有这个出境定居等原有的一些提取情形。

现在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公积金的新规出台之后啊，职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可以提取本人的公积金账户的存储的余额？第一呢，就是支付房租；第二，就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第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第四，装修自住住房；第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第六，离休退休；第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第八，出境定居；第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就以上九条，就是说职工呢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可以提取本人的公积金的账户余额。另外呢，有两点补充，就是在第六七八项提取的时候，就分别是离休退休，还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还有出境定居，在这六七八项提取的时候，也可以同时的注销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另外呢，职工如果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他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账户的余额。

还有呢，现在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了，像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呢，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来制定。另外呢，新修订的公积金条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啊，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的便捷高效。也就是说呢，现在呢住房公积金啊，提取使用的范围更广了啊，申请贷款更方便了啊，这对于想要买房啊，包括想要装修房屋的朋友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好的，北京时间11:50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开始午餐了，很多朋友也喜欢在餐前或者餐后啊来一点甜点，来点点心啊。那最近呢有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叫超长蛋挞是火爆出圈。那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这个蛋挞呢，我们私下呢经常说蛋挞蛋挞，其实标准的读音呢是蛋挞。那现在呢，这款60厘米的超长蛋挞成为了网红单品啊，在好多的甜品店呢都是。

这个非常受到关注啊，甚至在一些知名的甜品店的门前还有网友去排队抢购这样一款网红的甜品。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化的情绪。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的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朋友圈以及社交媒体，也为线下的门店带来免费的流量。有的甜品店说呢，这款超长的蛋挞长60厘米，售价呢在16块钱16块8啊，就是17块钱左右，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呢最好在两天之内吃完。有一部分门店供不应求，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左右。业内人士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蛋挞虽然好吃，但是热量是很高的啊。有医生介绍呢，超长的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的估算，一个60厘米的蛋挞呢相当于普通的6到8个蛋挞，也就是说这一根一个人全都吃下去的话呢，热量可能轻松的超过1000千卡，约等于一个人正常两顿饭的热量啊。也就是说呢，这种60厘米的超长的甜品大家买来尝一尝可以，但是千万别一个人一次全都给它吃完。另外呢，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起酥油和脂肪混搭，蛋挞的芯呢是由糖、蛋奶油或者全脂牛奶来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也会让人越吃越想吃，不知不觉当中呢身体呢就摄入了过高的热量和糖分。医生建议以下的五类人群不建议就是过多的去吃这种甜品。比方说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啊，就是有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啊。第三类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人啊。第五类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以及儿童也不建议多吃这种甜品啊，容易从小就养成这种嗜甜的口味。另外有些朋友呢实在是难以抵挡这种网红甜品的诱惑啊，专家也建议呢，实在想吃的话呢记住五句话。第一呢就是分着吃，买来一根呢别自己一个人全炫了啊，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啊家人们分一分，分成几小块，这样的话呢每个人都能品尝到这个甜品的这种美味，同时呢也不至于让一个人热量负担过多。第二呢就是别空腹吃，先正经吃饭，然后呢再稍微吃点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第三呢就吃的时候可以配一些无糖的茶，像这个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可以，千万别这边吃着甜食，这边还什么奶茶、可乐，那是糖上加糖了啊。第四，就是您如果是吃了这种超长蛋挞之后呢，当天的其他的饮食方面就要注意减油减糖了啊，别让身体一天负担过重。第五呢，就是吃完的话可以动一动，运动起来，哪怕散步20分钟也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运动去帮我们身体去消耗多余的这种热量啊，同时呢也可以让身体别那么乏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55，我们今天的951爱生活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啊，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

0: 考究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银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8: 妈妈，楼下开会了。
1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9: 邻居你好。
20: 邻居您好。
21: 邻居，有你真好。
2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8: 嗯，好吃。
2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稀饭、
1: 枸杞、
0: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伴随着一段非常悠扬而轻松音乐，开启了今天精彩的节目。网上银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其实今天啊，看看外边的一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了。阳光呢也不算太强烈，但是这个风啊还有点凉丝丝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出游的计划，就可以常收听咱们玩转银口啊。尤其是针对于龙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子涵姐你好啊。然后其实呢，我也了解到了，其实这次来到直播间做客真的是有备而来啊。子涵姐无论是拿着一个工作的随身的 pad， 或者是有一些纸质的这个打印的单子，其实都是给大家用心筛选，用心甄选了很多优质的路线。那其实这一期呢好像还会特别一点，因为以前更多的好像偏向于飞机团会多一点点啊。
1: 对的，那今天呢子涵姐头来节目之前也是跟我们说过了，非常细心且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不同类型的团团期啊，还有一个类别，包括说还有它最终的一个目的地。那今天呢也是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先从汽车团，包括还有动车团，包括还有飞机团这三大类别啊，去分别的去给大家介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路线，想要的一种出行的方式去自己去进行一个选择。那按照惯例啊，刚刚子涵姐已经跟大家介绍完打完招呼了，那接下来呢咱们直接步入到正题当中。那子涵姐，咱们先从汽车团开始跟大家说一说，像最近有哪些汽车团准备发行呢？
2: 最近呢其实汽车团是一个报名比较多的一个路线，因为首先呢很多人在十一期间想要出去游，但是呢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紧张，有两天三天或者四天五天的时间，不能在整个十一期间全部都出去玩。那么首先呢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北京方向。北京方向呢每一年在过那个十一期间呢都是一个最佳出行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非常有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个气氛。另外呢像带孩子出游呢，我们在这个季节段呢有带我们环球影城呢，还有带一天自由活动的，以及呢我们的行程景点当中有故宫、天坛、颐和园、升旗仪式、八达岭长城、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清华或者是北大参观，以及我们的北京动物园含熊猫馆，与我们的语言外国大学呢外教交流，让孩子们切身实地地感受到这个气氛和氛围，也从小呢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北京语言大学呢，我们有入校的一个研学用餐，这个呢也是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一些行程安排。那么这次呢还有很多孩子们想要出发到环球影城也是可以安排的。那么环球影城呢有四天的行程，有五天的行程，除了我们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其他的景点也都会安排得到，并且我们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全部都有团期，有四天的，有五天的，营口独立成团，领队陪同，无车购，无推餐，纯玩零自费。三天晚上我们连住的是舒适型酒店，那么带我们环球影城的报价呢，仅需1599元，三岁以下儿童不占床不占票，仅需600块钱。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独行北京。那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独行北京，见过世面的孩子呢才最强大。这一趟走向独立生活启蒙之旅，那么北京旅行快乐。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景点的衔接呢，有北京二年级上车的首都北京美丽景色，还有我们成功了二年级上车的北京申奥成功，人们欢庆的景观。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故宫博物院八年级上车，有我们故宫建筑群的一个宏大壮丽，还有建筑精美的场景也会看得到。升旗仪式，我们现场去聆听雄壮的国歌，凝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八达岭长城台阶的磨损度是一部无质史实，那么在这呢记录着从铁甲到运动鞋的无数足迹。北京的动物园是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一所世界

0: 知名的动物园也会看得到。奥林匹克呢，以及我们北京的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呢，也是近些年比较火爆的景观。那么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建筑之一呢，北京城市的图书馆建筑与自然无缝结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北京的大运河博物馆，是特大型的一个综合类博物馆，适合遛娃、拍照以及发呆长知识。那么二环以内的导照车以及我们故宫导航的这个耳机呢，是汉在 YY 自助的一个活动形式，也可以选择环球影城运选。那么大家如果对本次的北京行程感兴趣 ，YY 自助的一个活动形式，也可以选择环球影城运选。那么大家如果对本次的北京行程感兴趣的，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是的啊，听到了刚才咱姐的介绍，说句实话，静伟非常的感兴趣。
2: 没错，
1: 一来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假期啊，咱们也是可以，如果单身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也可以过去好好的转一转。那带着小朋友啊，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啊，包括也是学习一些红色的文化，一定是非常有作用的。包括啊，就是这个北京方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一个小小的烦恼，是啥？车票不一定好抢啊。
2: 是的，
1: 大家其实都想过去好好的游玩一番，那这个时候票或者是一些航班呢都是有限的，价格也会相应的水涨船高了。但是宏泰旅行社只要您报上这个名额啊，进行名额的抢占，无论是景点的门票、交通啊，还有住宿的其他方方面面，咱们都不用操心了。其实确实省了一大块的心思啊，子涵姐。
0: 是的，除了我们整体的北京的4日游和5日游呢，最便宜的价钱仅需880元。那么由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的安排呢，同样是把我们北京的精华景点全部都能玩得到。那么880元呢，我们含的是天安门门口的广场，还有升旗仪式，以及我们的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科学中心，还有北京动物园、北京的语言大学入校、奥林匹克公园、清华大学，以及我们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和北京市的图书馆。那么在这次出使外呢，我们还会独家安排北京语言大学内的一个校内用餐，独家安排清华学子面对面交流，学子获赠校章，那么也探秘我们北京科学中心，感受科技的奥秘，赠送我们清华大学门口的拍照，还含了我们北京二环以内的往返导站车和耳麦54元，真正的崇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经济实惠型的北京团行。那有很多人呢会选择高铁出行，觉得相对来说不想让孩子们去坐车舟车劳顿那么长时间，想要以最快的方式到达我们的北京也是可以的。我们从营口东区上车，直接到达北京站，然后由我们专门的导游会全程当中带着我们一起去走行程以及讲解。那么像高铁团呢，同样也是分为我们住宿的标准不同，有住在我们二环以内的三环、四环或者是5环。那么北京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几环的价钱呢为区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环球影城，有带环球影城的，还有我们清华大学入校参观的，还有住在四合院的，那么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人群呢，选择北京的行程都是可以来定制出发的。
1: 嗯，了解到了。如果大家就比较追逐于性价比，想要花更少的钱，但是同样我景点也要玩到，然后方方面面我也想感觉和感悟到，咱们其实就比较推荐坐一些大巴车的团行，或者是牺牲了一部分的睡眠时间，咱们去到这5环、4环哈。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说，那我旅行啊，其实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极致的去打卡，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得到一个松弛而愉快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也没有关系，宏泰旅行社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像刚才子涵介绍的最后一条，咱们直接高铁出发哈，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这个高铁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宽敞，整体来说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安静哈，然后咱们也不用说太过劳累，直接到达了我们北京呢，也会有这二环以内的住宿，大家非常清楚啊，你越靠近市中心，环数越小，那相对来说呢，离一些景点的距离也就更近了，所以方方面面吧，无论是吃喝呀，或者住宿啊，或者还有方方面面，我们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和预算来结合的。但是共通之处是什么呢？就景点每一站都会给大家用心的去筛选，包括说带不带北京环球影城啊，这个方面你要求了我们去体验，那这个一定会留足一天充足的，从早到晚给大家好好的体验到了童话世界的一天。
0: 是的，那除了北京的路线呢，我们还有天津的金门四日游、少年研学的四日之旅，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之旅。我们这次的出发时间是10月2号，那么也是我们的研学。

0: 团。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和孩子呢说一万遍好好学习，不如带孩子来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会特别安排走进天津大学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互动，而且自览知识的能量值，赠送我们的校徽，并且我们室外会分享互动问答的小礼品。在我们校园内呢会有趣味及知识的游戏。走进我们天津研学呢有很多好处，首先呢像我们空客 A320 的一个工业，走进我们总装车间，近距离的去观看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配件到整体的组装，读懂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也有我们打卡国家的海洋馆加上特设展馆，探索蓝色星球的秘境，去被称为一个海洋上的故宫。那么与故宫博物院相比的地位相当，展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文化地标，解锁我们天津自然博物馆，解锁我们燕云大地的一年的自然风骨。那么回望三河变迁，探秘生命起源，一馆阅万古，一步阅千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五大道池房子、张学良的故居，以及我们的中书阁、金湾广场夜景、天津之眼的近距离夜景，还有我们地道的相声、海河边的夜景，拒绝走马观花，配备天津当地的专业导游，全程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仅是简单的打卡，也是让孩子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悟，开阔视野，点燃求知的梦想。那么研学之旅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是研学的天津市日游，10月2号出发，仅需1180元。让我们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走进这座城市，领略当地的文化。而且呢席位有限，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 38205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除了我们整体的天津市日游呢，我们还有天津的山日游。那么天津的山日游的行程呢，就是我们正常常规的春晚团的路线，有我们的南开大学、天津之眼，还有金门故里，以及我们金湾广场的夜景、意式风情街和我们金卫的相声。除外呢我们还有整体的一个海洋博物馆，除了海洋博物馆以外，我们还有天津的欢乐谷或者是泰达航母，大家可以任选其一去到景区里面参观。那么这些行程呢都可以满足我们很多人的具体的需求。除了我们的天津和北京的行程以外呢，今年呢我们还推出了东北的巡游大东北，哈尔滨加上牡丹江，以及我们的横道合治双气的市游，也同样是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零景交的一个路线。那么为什么今年推出了新的路线呢？因为我们今年的路线当中呢，觉得很多人可能周边的路线觉得玩的差不多了，那么一直呢没有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路线，所以呢今年宏泰旅行社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不走马观花只打卡，而且不凑廉价景点，精选龙江核心风景。那么新路线上线，巡游大东北的深度游之旅，一城一景，人文山水双线游玩，有我们的哈尔滨，还有我们的镜泊湖，以及横道合治。那么一次走完是在我们10月1号出发，独立成团1280元，本地成团到当地呢全程当中都是我们这些人，有我们的领队导游一路陪同，有冰城的哈尔滨，还有我们整体的全景畅游，郑重承诺绝对不做走马观花的流水线的一个赶路形式，不拼凑我们当地的边角景区，人文自然深度游览，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东北风情。精华景点呢也是一网打尽，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纯玩团安心出行。那么这一次的行程亮点有我们的镜泊湖1.5小时的游船，饱览我们湖光山色，横道合治呢全线打卡我们影视城、老火车站和风情小镇，漫步我们百年中央大街，以及感受我们冰城的夜景，地道的早市烟火气、红砖早市同样会去得到，历史人文讲解，读懂我们龙江往事。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是当地的舒适型酒店，拥有安好的睡眠，含3个早餐，自由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我们的保险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齐全的，我们宏泰旅行社呢无论是报名任何一条路线，保险都是含在内的，所以呢大家根据汽车团想要出行呢，一定要根据报名前后顺序排座位，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公平的，所以大家呢有出行打算呢，汽车团一定要提早报名。
1: 嗯，是的，而且刚才啊静伟我看到也是听到了子涵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哈尔滨的 体的路线，包括可能也了解到了这个一站一站的一些实体的视频还有照片哈，我感觉其实还挺错峰旅行的。因为印象中咱们去到哈尔滨啊，包括横河道子，我可能都得觉得零下这个20度左右了，但其实现在的一个天气来到了哈尔滨呢，真的非常的适宜。咱们也可以来到中央大街上啊，尝尝那边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包括这个看一看啊其他的没有去过的一些美景，那其实也是非常松弛而且也是非常错峰旅行的一个佳节的一个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了。
2: 没错，因为之前呢大家可能对于哈尔滨旅行的一个印象啊都停留在冬天的时候要去冰雪大世界一玩、但是呢大家也不妨可以看看其他季节的哈尔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就像咱们营口哈、就是你可能觉得哎冬天呢看看雪，那但是春天万物生态呀、夏天可能去赶海，秋天层林尽染，其实每个季节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美丽。
2: 没错，并且呢像子涵姐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啊，这种各式各样的像去北京的呀、天津的这些团当中呢，大家是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发去玩的。
1: 因为
2: 价格不贵的前提下呢，它还会有一些研学的一些路线。因为如果说大家报正常的一个单独纯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团呢，可能是说会对孩子他自己本身会有一定的压力存在。因为研学团它当中呢更多的还会包含一些什么任务打卡呀、课题探究啊等等这些。那试想一下，我们本身带着孩子出去玩就是为了让他能够知行合一，让他能够拓宽一下眼界，增长一些见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给孩子去安排一些任务，那就我感觉是没有必要的了。所以说呢在价格不贵的情况下，大家的时间又能打得开，那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去既能研学又能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去尝试一下呢？因为这种路线呢大家带着孩子不仅可以放松的轻松的去进行游玩，还可以在玩中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并且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呢，其实我们不断的再去更新一些新的路线，像我刚刚回来的这个整体的吉安的路线，其实我也是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近些年呢很多人都喜欢去上这个丹东鸭绿江方向，以及吉安和长白山还有我们延吉方向。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也是到当地全程当中走了一遍，把我们的新路线推出来了，由我们的鸭绿江和吉安方向以及我们的延吉方向一起出行。那么鸭绿江呢，其实很多人都想去鸭绿江，鸭绿江主要是坐落于我们的辽宁的丹东河的河畔，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也是抗美援朝呢珍贵的实物见证。那么在我们整个鸭绿江当中呢，我们可以上桥去感受一下第一座跨江铁桥，1909年动工，1911年竣工，是由日本殖民机构呢修建的。那么全程当中呢是944.2米，一共是12孔，宽呢是11米。那么第四个孔呢也是为开壁梁，可以旋转90度，方便大型的船只通行。1949年上游又修建了第二座桥，也就是现在的中朝友谊桥，仍然进行这个货车的运列呀，以及我们这座桥呢也是被这老城改成了公路桥。那么另外呢，其实我在吉安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场景。我觉得吉安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小城，而且呢吉安的这座城市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安的口岸呢也是鸭绿江的国门景区，那么位于我们吉林的吉安市下解放村，隔鸭绿江与朝鲜宣江呢是我们两江相望的，更是国家的市 A 级景区。那么这里呢主要是分为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两个部分，也是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是中朝重要边境的红色教育基地。那我当时的时候呢站在我们这个桥上啊，看整个对岸的朝鲜人民，那么有孩子们正在放学，而且呢还有一些小朋友们正在赶牛赶羊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会让我们父母那一代想到了一个80年代的一个场景。那么整个这个鸭绿江的一个铁路大桥呢，我在上面呢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景观，有我们的公路口岸，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铁路口岸。那么国境大桥呢铁轨呢步入到处道路当中，我们去拍照去留念，也是被称为东北第一国门。国门高呢29米，一共是5层，有地下1层、地上4层，第4层呢设为我们观光大厅，可以登高，可以去眺望鸭绿江的江景，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对岸朝鲜的满铺的一个城镇的建筑，也是常年开放国际的一个口岸。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晚上的时候呢，又去吃到了当地的美食，就是吉安的火盆。那么说到这个火盆呢，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其实子涵姐在上期节目也是和大家做了一波分享，说感觉好像吉安的火盆啊，这个

0: 在很多的街道里都可以得到体现，包括也尝到了风味，觉得非常的特别和特殊，可能老少少呢都可以品尝一下这道美味。我想问问和咱们当地的火盆有啥区别呀？
1: 我觉得差别还是很大的，吉安的标志性美食。其实我吃好这个火盆之后呢，我当天晚上的时候还联系了这家商家，我说你家那个料汁能卖吗？他说什么料汁？我说是炒这个吉安火盆的这个料汁。然后商家告诉我说这个是师傅炒出来的，没有办法去卖。
2: 哦，那我感觉非常的特别了。
0: 而且其实在我心目中啊，这火盆可能就是铁锅炖的一种形式。
2: 对，其实我也想说这个，在上次节目当中子涵姐提到这个火盆的时候，我当时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这个不就是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吗？但是刚刚呢，子涵姐发给我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了这张照片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它和铁锅炖是有非常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咱们铁锅炖可能是那种老式
0: 汤汁带水的，
2: 那种老式的那种大铁锅，然后架在一个灶台上面，类似像灶台上那样的感觉。但是它这个呢是相对来说小了很多的，可以说是如果说咱们两个去吃，点一个这样的小火盆，我觉得是可以完全吃得了的。
0: 对，而且不会造成特别多的浪费。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火盆啊，确确实实这个子涵姐说到了和咱们当地有点区别，就是我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一个汤汁，可能这个汤汁都在食物的底下，更多的它不是说那种咱们去饮用这个汤水，而是蘸这个料，
2: 可能都已经
0: 肉可能
2: 进到这个菜当中了。
1: 是的，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美食还是要从当地去吃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那么说到这个火盆呢，我们可以坐在炕上，下面架着是这个火炉，上面会有铁板，里面呢真正是没有汤汁的火锅，是东北边境融合高句丽的一个朝鲜饮食文化炭火美食。那么从底部的这个铁锅加下方的一个炭火持续保温，食材大多数呢都是提前半熟的。那么在上桌之后呢，炭火慢慢的煎味，一边吃一边受热，锅气十足。而且当地的吃法你知道吗，在吃到最后的时候会放上米饭，会放上鸡蛋，然后炒来吃，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我在当地呢这个吃法，我觉得就光着空嘴吃我觉得就已经很美味了，但是居然会放上麻酱啊、蒜瓣啊，或者这些东西就是搅拌在一起吃的同时，还要配上当地的豆芽和辣白菜，这个吃法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2: 那这种感觉就像是比较有名的一个餐厅叫小猪小牛，他们家一般都是先是水煎肉，然后煎完之后最后会把米饭拌在上面去进行煎，这样去吃。但是他们好像还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他们的这些饭菜也会吸入到这些汤汁当中，并且还会就着一些小菜。等着小猪小牛里面，他们最后这个拌饭呢纯就是用铁板像是煎出来了一份，再加上之前他们有一个秘制的一些料汁往上撒，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0: 对，
2: 所以说呢，其实在脑海当中，大家如果说吃过小猪小牛最后的那个拌饭的话，应该大概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所在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啊，子涵姐给大家介绍的我感觉还没有介绍尽兴，大家肯定也没有听尽兴，不过没关系。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会让大家稍微的休息一下，让我们子涵姐休息一会儿哈。那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各种各样好玩的一些旅行路线，包括说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景点，那大家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好了，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

0: 02905-2905-999。
1: 大于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凉面、
1: 稀饭、
0: 枸杞、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上半段啊，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也是给大家讲解了非常多条优质的路线，而且其实好像和往期路线也有丰富的一个程度哈，又给大家拓展了一些沿学的路线，一些大巴车、高铁的路线，所以也给大家丰富了一个选择多样性吧。那下半段呢，我相信依然作为马上要来的这个国庆啊，包括我们的中秋节，其实中间也只隔三天的一个时间，如果您正好没有休年假，很聪明啊，那太棒了，静蕾，简直想象不到啊，这么长的一个大假期，
1: 大玩特玩，
0: 那怎么开心，对不对？那这段时间肯定就得研究研究，咱们一起出发，坐飞机呀、啊，去到更远的省份，甚至来说一些其他的国家，咱们在开开心心的一个游玩的过程中呢，又可以见到更美、更多的风景了。那子涵姐，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接着给大家介绍介绍飞机团，好吗？
1: 好的，那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呢，金秋十月，红旗万里，千秋作卷，山河为达，乘着爱国的翅膀，万里山河皆是家，称心而至，称心而归。那么在我们的祖国同乐呢，十一期间的路线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我觉得都会给我不一样的惊喜，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路上的惊喜与风景，即使呢大家真的是要需要到当地呢亲自去体会。每当自己不知道需要什么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山川，看看河流，看一看世界，真的会解锁不一样的答案。那么今年的十一期间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呢可以选择华东五市或者云南方向，以及呢我们湖南的张家界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西藏、重庆方向、桂林、贵州、恩施方向，还有我们的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方向，很多的路线呢，大家也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座机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对于今年整个十一期间，我觉得报名比较多的首选的第一个路线呢，就是西安方向。西安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很多人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会问到近期哪个路线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我都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规划。那么今年的秋假期间呢也即将来临，如果大家想要在十一期间或者呢去到我们的秋假期间呢要出行，我们可以选择云南或者是张家界、桂林、贵州都可以。那么带孩子呢也可以选择迪士尼或者北京的环球影城、长隆方向呢都是可以的。看看历史文化呢可以选择西安、山西、河南，如果看繁华都市可以选择香港、澳门，或者爬山呢选择江西、黄山、三清山、庐山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呢，很多人其实都在纠结到底应该去上哪儿，到底应该走几天，应该怎么去规划我们的路线。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一一说一说我们的路线规划。
0: 嗯，是的，那这么多的一个路线规划，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非常的期待了。而且其实今天呢，咱姐也和我做了一个工作上的交接，就给我发了一些优质的路线，说哎，佳旭啊，最近又到了马上这个月份更迭的一个时间段了，九月的下旬马上就是十一期间了。那十一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优质路线，包括十月中、十月底，像桂林啊，包括是九寨沟的秋天呢，咱们一起去畅玩成都，包括我们还可以来到张家界爬山看景的首选。那这么多条路线呢，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啊，就接下来时间一点一点交给子涵，让他逐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开展，好不好？
1: 好的，那么首先呢说到我们的华东方向。华东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有很多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有好多人是因为烟花山月下扬州。那么无论大家是认为哪一句话儿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华东五市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像千古情演出以及我们这个

0: 中山陵啊、夫子庙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另外呢，去无锡呢，我们可以去感受源头渚，或者是我们的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去上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另外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江南园林既有古代的房屋建筑、桃树亭台阁，以及呢我们的假山绿植造成景观呢多种手法。通俗来讲，就是带诗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水乡生活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那么很多人呢想带孩子们想出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迪士尼深度游览，看一看花车巡游，看一看城堡的烟花。那么也可以选择到我们的名校去参观，像上海的复旦大学呀、浙江大学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出行人那么想选择的一些路线呢，我们宏泰旅行社都会给大家制定一定的方案。除了我们整体的华东的行程呢，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云南呢真的是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昆明呢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都是不容错过的，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我们的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我们可以去上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高脚楼，或者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一步一景，怎么拍都是大片儿。那么在我们秋季呢，有很多人会选择爬山首选的路线。
1: 那爬山首选啊，其实真的推荐给大家张家界这样的一条目的地了。因为其实最开始我也比较好奇，说那咱们国家那么好多那么多做这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明月啊，还有一些这个雄奇的山峰，那为什么不推荐他们可能去爬这个黄山呢，或者一些其他的山峰呢？原来才知道啊，张家界主要是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哪怕是一些平时啊就疏于锻炼的咱们年轻人，或者是腿脚觉得好像有点不便的中老年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直接小交通就登顶了。然后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再往上攀登，怎么办呢？它会有很多的自动的扶梯，包括有一些观光的电梯哈。真真正正的是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愿意走路，可以把这个少运动的一个阶数啊降到最低了。
0: 是的，那么爬山首选的路线呢这么多，国内呢有这么多爬山的目的地，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人们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非常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那湖南的旅游路线呢设计的比较广泛，有我们的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可以看到韶山以及居士洲头。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独特的韵味，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芙蓉镇，还有我们的土狮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十月份左右，金秋十月，还有一站的目的地呢，也是每一年特别火爆的，就是我们的成都。那么秋天的九寨沟呢，真的是美不胜收，世界级景观。每一年的九寨沟呢，就像上帝打翻的油菜花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慢节奏、慢生活，街头呢随处可见的掏耳朵，公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大碗茶。那么在我们景点呢，有众多的很多知名景点，像都江堰、2000年的水利工程，还有熊猫乐园、黄龙、峨眉山、乐山、青城山、稻城亚丁以及石姑娘山。那么我们还有人的那个文艺晚会当中的川剧变脸，吃一道地道的火锅。那么街头的小吃，很多的小吃呢名产地呢都是我们的全是成都，像火锅的底料啊、兔头啊、龙抄手啊，以及串串香、波波 鸡、蹄花。中餐的蛋表呢，有我们的毛血旺、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还有夫妻肺片、宫保鸡丁，都是源于成都。那在整个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呢，桂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的地。相对来说，季节性呢比较凉爽，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龙溪梯田呢，在我们十月份刚好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一片片金黄的稻田，感受成熟丰收的喜悦。那么到了我们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玉龙河的代表作呢，就是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景观呢，有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卡斯特地貌，到了银子岩一次不缺钱。那么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真的会给你不一样的心情的美丽。壮族的聚集地有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还有刘山姐大庄园。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景点以外呢，我们还有美食可以让大家烧的口的，像我们的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山宝。真的是桂林呢，属于是一个秋高气爽，而且天气晴朗，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去看一看祖国的山水的壮观。那么秋季的另一站呢，就是我们的婺源。婺源呢，位于我们的江西省上饶市，中国最美乡村，赛秋人家，徽派建筑，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在古代呢，这里也是没有战争，生活是安逸的。徽派的建筑特点主要就是青瓦白墙、高墙深院，颇有年代感。那么也是有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江西的旅游呢，有南昌的黄鹤楼、九江的庐山、鄱阳湖的景德镇的瓷器，还有我们婺源的黄岭、上饶的山青山、望仙谷，梦幻的仙侠世界。婺女洲组成了婺源为代表的江西旅游团。那么安徽旅游呢，黄山市有我们的景点三山五岳之一，浙江的千岛湖、黄山的宏春西地。那么在我们徽州古城，古代的科技考试的状元很多都是从我们徽州走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徽商、徽派建筑、徽文化。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来到了这么一个文化非常浓郁的一个地方呢，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沉浸式的浏览到了当地的很多历史啊，然后也是感觉到了通过旅行的方式，好像告别了平时的一个生活还有工作的环境，可以让自己的心慢慢的沉淀下来，好好的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压力啊。然后其实呢，刚才听到了小安姐讲的这么多条路线，我也是想问问，就在时间方面，是不是十月份也可能会比较灵活一点点，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张家界，可能整个十月份陆陆续续一直在独立团在发射之中，是不是？
0: 是的，每一周呢，基本上至少有两到四班的独立团的团型可以给大家选择。那么在我们十月份期间呢，刚刚我所说到的，无论是成都方向啊、桂林方向，还是说我们婺源方向、张家界方向，以及我们的西安、山西，那么很多的路线呢，其实路线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是根据大家出行的一个时间安排可以进行去选择我们的合理规划。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的季节当中呢，其实西安呢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极高的路线，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商朝古都，旅游名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去一趟西安需要多少钱呢？需要1999元，我们就可以圆我们一个西安的梦。那么成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除非呢大家就是不含餐的时候需要自己解决一下餐食的问题。我们住的酒店全程当中是不挪窝的，所以呢大家真正可以是特别轻松的一次旅行。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我们的华山壶口瀑布、延安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特色的表演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皮影戏以及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还有裤带面。光这个面条的种类啊，就有上百种，而且当地的烤串呢，我也觉得也是非常的性价比极高的，一串烤串仅需要1块钱，一大把一大把成把的吃。那么结账的时候会发现，两个人消费基本上也就是不到100块钱，所以呢当地的消费呢是我比较喜欢的。除了我们整体的西安的路线呢性价比比较 高的还有一个是厦门。厦门呢主要是有九个地级市，主要呢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资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鼓浪屿住一宿，另外还有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和集美学村。那么西部呢有漳州的龙岩市，有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北屋里的女人。那么东部呢福州的泉州有信仰，那么妈祖文化、神游民俗。北部呢会有南平市的武夷山、

0: 大理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演出等旅游景观。那么另外像前往到泉州的很多人呢，是为了感受当下民俗采街活动，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活动，都是不容错过的。那么除外呢，还有我们的国际路线，近期呢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选择在十月份新婚蜜月出行，很多人会选择国内方向呢，可以选择张家界呀，或者成都方向，以及重庆方向，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三亚都是不错的选择。国际的路线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欧洲方向，马尔代夫，还有我们的巴厘岛，或者东南亚新加坡方向也是不错的选择。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
1: 是的，并且也像刚刚子涵姐提到的啊，说有这么多的路线呢，是非常适合新婚蜜月的小夫妇哈过来旅游一下。像我自己的话，如果说我有这种时间出去玩，我可能更加会选择景色比较美的一些地方，不会选择就是可能像是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感觉一线城市非常繁华的地方，因为我感觉好不容易放假了，想要放松一下心情。
2: 哎，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觉得说啊，想要偏向一种更加亲近大自然，
1: 是的，
2: 或者这个节奏整体来说更加的缓慢一点，让平时呢就可能正常的一个节奏更加的这个沉淀本身，然后我们可能可以两个人呢好好相处彼此之间的一个感情，是吧？
1: 没错。那并且呢，如果说是让我自己去规划一趟旅游的路线，我会比较头痛，因为首先去哪里我没有办法确定，那我可能只能保证说在这一段时间几天的时间内，我可能只能去到一个城市，把这些景点之间要怎么去走啊，路线啊，选择什么样的酒店，光想一想就觉得头非常的疼了。但是呢，如果说有宏泰旅行社这样的旅行社会带着我出发，并且呢还可以为我去定制一个团，还包括呢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会满足到我的需求，那我觉得价格也不贵，衡量下来报旅行社的价钱会比咱们自己出发还要省钱一些，那我为什么不去报名呢？
2: 还有一点就是我会发现啊，自己出去旅行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状况啊。就拿家去这个刚刚结束的周六去了一趟大连来说，因为晚上的时候非常喜欢歌手薛之谦，就看了一下演唱会，但是呢你就别管我头天晚上几点钟睡觉或者是在哪里，第二天上不上班就完了，所以特别的选择了一个在大连北站附近的酒店，大概花了好像是23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价格起码应该住的比较舒心吧。结果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我找不到这个酒店了，等真正找到了这个酒店，发现原来它是在小区里头的一个一楼，然后连带着二楼那样的一个独栋建筑，
1: 就像是民宿一样的感觉，
2: 对，偏那种的哈，就是可能是高德地图呢给我显示我要是一个大绕远，实际上其实下了这个站出门可能走3分钟就到了，但我硬生生走了16分钟啊。第一点就是没有这个熟人来给你带路，就比较辛苦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刚才讲230块钱的一个价格，我认为肯定住的起码你得是如家呀或者是一些汉宁那样的一个标准，但实际上我感觉如果在营口我给他90块钱不能再多了
1: 啊，就有一
2: 甚至没有窗户，
1: 感觉像是住家改了这样民宿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2: 对，真的就是我以前呢就出门在外不太喜欢带一次性的床单啊，还有这个马桶坐垫套，我个人认为有点麻烦啊，这个我都花钱了他肯定是要给我打扫卫生的，但是进去了以后尤其是没有窗户，就觉得空气没有那么清新啊，然后忍不住好像还闪送了一个这个垫子给铺在上头，所以就会觉得说同样的预算如果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找不到路啊，然后本来可以用一个正常的价格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个酒店，起码不会翻车，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些困扰还有烦恼应该都不会出现了。
1: 没错。那像是假如说要是一起去江南，去那边云南那边啊，去一起去旅游的话，其实当地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酒店民宿，看的人眼花缭乱。
2: 对，是这样的，然后咱们就选不出来到底哪个要更好，装修年份要更新，
1: 对，并且感觉价格好像也没差特别多，他们之间的价格间距不会有特别的大，所以就会让人非常非常苦恼。那像是如果说去这一趟云南，我记得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不光租车了，我还坐了高铁，然后我还坐了飞机，就是这几样交通工具我恨不得全部都用上了，感觉自己 整个人非常的疲惫，租车的价格也不便宜。那选择高铁呢，也是因为从一站到下一站它可能这个距离是最近的。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云南它那边的这个高铁站，我去了之后，它整个的这个高铁站就非常像是，可能是我选的这个位置不太好啊，特别像是咱们非常非常老式的那种高铁站，外面我以为是汽车站改的，外面会有很多的铁栅栏拦着，一条道一条道这样进去，然后整个的一个设施啊各方面给我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坐的不是高铁，坐的是汽车，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整体下来来说呢，价钱钱没少花，然后罪也没少遭，
2: 对，
1: 包括说在酒店上面的选择上，这个脑细胞也没少死，所以就感觉自己当初你干嘛就不报一个旅行团，咱省心省时又省力的跟着一起去出发就完事儿了。
2: 是的，还有其实我最近呢也是个人比较希望说，哎，让奶奶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啊，因为我奶奶其实老说话挺吓人的，说我这辈子就有一个最后旅行的心愿了啊。其实老太太挺健康的，她说我就想去厦门，但实际上呢，因为老接触子涵，听到她的一个厦门之行的预算也就2000多块钱，真的想说一句，奶奶真的不至于啊，可以给她报一下。然后还有一点，就以前我和同学啊一起去过厦门了，而且其实我也是实话实说，和老人家一起出行啊，肯定不管是在时间的一个休息上面，又或者是消费习惯呐、方方面面嘛，肯定有点区别了。不知不觉间呢，有的时候真不是说故意和老太太吵架，或者是不孝敬老人哈、这个旅行过程中可能就会有小摩擦，两个人就拌起嘴来了，让非常美好的一次旅行呢，就想起来会觉得当时不吵架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可能还是控制不住。那就不然说呢，把它给红泰旅行社一个名额给抢占上，然后正好有导游哈、全程细心的去陪伴他，可能老人不太会连 WiFi 呀、或者方方面面的，导游也会带着他一站一站的。那这样呢，咱们作为儿女啊，也正常上班，也不是说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又尽孝了。
1: 没错，那尤其呢，有之前有一些想要给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去报旅行团，但是呢又害怕，害怕的地方是在哪？因为老人他的防范心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的。那他可能是说在导游的一个催促之下或者引导之下呀，可能会乱七八糟的买一大堆都没用不着的东西回家。但是呢，为什么说红泰旅行社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呢？像之前子涵姐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提到过，大家都可以让老人把钱包放家里，你可以不用带钱包出门，跟着红泰旅行社出去玩，就是纯玩零购物、零擦边、零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放心的地方。
3: 是的，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行呢都是让老人真正做到纯玩团。像我们整个错开十一期间出行呢，会有很多老年人出行，家里儿女是比较不放心的，而老年人自己出去呢也有点胆儿突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选择18人的精品团，全程当中照顾好老人的衣食住行，我们替您把老人的钱包看住，不让大家去乱花钱。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啊，不光是自己带着孩子出去玩，还是小两口出去玩，又或者是像嘉旭这样想要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去报名的，我觉得选择红泰旅行社一定是您不会后悔的一个选择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啊，非常遗憾的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相信大家还没有听够，不过没关系，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同步的，又或者直接拨打座机号38205671这样的一个号码，又或者直接到他们的店铺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他们都会有非常专业的导游来给大家去进行咨询的问题的一些回复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

0: 充实，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

0: 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
5: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方抖音以及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这个我们的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前方的直播信号，
6: 大家好，我是远方啊，我现在是在我们营口市鲅鱼圈区的山海广场。那今天呢，要为您做现场直播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山海广场商管部的经理啊，何世芳，何经理，你好，
7: 你好，
6: 你好，啊，这位美女呢，就是我们的讲解员啊，田雪阳啊。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将会为我们现场来介绍一下山海广场。山海广场啊，我觉得来到鲅鱼圈，你不到山海广场，相当于没来鲅鱼圈，是不是？
7: 是。
6: 其实我觉得山海广场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大气啊。
7: 对。嗯、
6: 好，来，下面呢，我们就是往这个右侧走啊，右侧这边呢，我们跟着何经理和这个雪阳的脚步啊，一起来沉浸式了解一下山海广场。山海广场的面积能有多大呀，雪阳？
8: 10万平方米。
6: 嗯，
8: 山海广场的占地面积呢是10万平方米。
6: 10万平方米，
8: 对啊。
6: 那我觉得够一天，如果你单纯在这溜达的话，够你一天走的，是不是？
8: 对、啊。对
6: 今天啊，我觉得你看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但是你来到山海广场，海风习习，我觉得挺凉快的哈、啊。
8: 嗯，
6: 真的是，
8: 今天的风确实是不错。
6: 嗯，这就叫天公作美。那么我们现在前面我看到几个小地摊儿哈，这个地方，雪阳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艺品商亭。
9: 我们今年入驻以来，整体的这个旧商亭全部改造换新，包括我们的这些工艺品的商户，都是我们以前鲅鱼湾20年以来的所有老商户，他们久住在山海广场鲅鱼湾内。
6: 嗯嗯，大家注意看，这小商亭的确是不一样，焕然一新了啊！而且上面这个小商品琳琅满目的，但主要好像都是以
9: 海边。
6: 说一说，
8: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最著名的鲅鱼公主了，然后这块还有我们的墩台山，
6: 嗯，
8: 青龙山公园，月亮湖公园，
6: 嗯
8: 嗯。这个也是代表我们鲅鱼圈特色的，哎，海洋文化的一些小贝壳的标志。
6: 雪阳刚才提到了这个月亮湖公园是离咱这个山海广场特别近的，是吧？
7: 是的，
8: 对。
6: 其实也就几分钟能走过去。
8: 紧邻月亮湖公园、月亮湖公园呢，它是这个渤海湾与二道河的河海口的入海处。
6: 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属于渤海的辽东湾。
8: 对，辽东湾半岛。
6: 辽东湾半岛、嗯、不是渤海湾、嗯、
8: 对，辽东湾半岛。
6: 嗯
8: 嗯，
6: 说是30米 啊。哎，来，雪阳，你跟我公布一下答案吧。
8: 最贴近的是25米
6: 啊。25米、嗯、其实20米跟30米哈、啊，都是基本上打
8: 对，基本上
6: 也挺集中啊。25米前方哈、啊、有很多这个小车子哈、啊、这小车子是什么情况？来，何经理。
9: 这个车子也是我们今年公园进入以来新上的设备，把以前的所有自行车全部改造升级。
6: 嗯，
9: 然后我们整体有60辆双人自行车，以及20辆的。

0: 那个单人自行车给景区成立一道完美的风景线。
1: 哦，就是新加了这小自行车的话，大家可以扫码直接可以提醒。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讲解员那个田雪阳已经提到了，就山海广场太大了，
0: 是的，
1: 有10万平方米，对吧雪阳？
0: 是的，
1: 10万平方米。大家你想想看，如果有的人说纯步行的话，可能这个需要挺长时间，但是你骑行的话可能就减轻了这个运动量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侧都有这个景观大道，
1: 嗯，
0: 在上面晚上傍晚的时候吹着海风骑着自行车是一别有风味。
1: 嗯，今天因为不是周末，所以游客相对呢可能会少一点，大家通过画面看到，但是呢我们即将会迎来又一个高峰，就是马上就是要到来的中秋节，还有
0: 十一
1: 的国庆假期。
0: 是的。
1: 咱们如果游客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停车会不会紧张？
0: 不会，我们山海广场景区停车承载量何达1万多辆。
1: 1万多辆？
0: 是的。
1: 停车场在哪个位置？现在
0: 在我们的南侧和北侧两侧。
1: 两侧都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停车费用是什么情况？能提一下吗？
0: 我们单次收费10块一次，
1: 10米哈。
0: 对，不算时间的。
1: 啊，不算时间，但是一天，但是你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得累积了，你不能在这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前面所看见的做地标性建筑是海上12生肖，也是山海广场一个特色地标建筑。它的后一侧是我们著名的八圈地标建筑鲅鱼公主。
1: 嗯，
0: 它的那个总钢建材为600吨，它的高为60米，手上托举的这个渤海明珠，它的直径长达5米。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鲅鱼公主哈，也作为咱们山海广场一个地标性，也是咱鲅鱼圈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建筑哈，那大家你知道它有多高？刚才我们这个何经理已经提到了哈，
0: 是，
1: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听，问问大家，鲅鱼公主啊，就是这个我们通过镜头里远远看到的鲅鱼公主，它有多高？有多高？刚才何经理说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哈？
0: 嗯。
1: 我们有网友留言说这山海广场的变化好大啊，咱们现在这个是几月份接管的？是山海
0: 现在我们从去年的冬天就开始陆续在整改改造升级过程中。
1: 哦，就升级之后让这个山海广场的体验感到了，就是说在我们山海广场有骑骆驼的，我记得以前来这个山海广场的时候没看到有骑骆驼，骑骆驼也是新上的一个这个体验项目，是吧？
0: 是的，是的，今年我们新招的一个骆驼项目，它这个可以体验在沙漠的感觉，这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沙滩嘛，我们的沙滩非常好，面朝大海，
1: 嗯，
0: 在还吹着海风，骑着骆驼。
1: 其实大家如果去这个大西北去旅游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去体验去骑骆驼，是不是？
0: 是的。
1: 包括走这个丝绸之路哈，在那个沙漠那一带的话，它会有这种体验。但是你现在来到了山海广场，也可以骑骆驼，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您仅看着大海啊，在沙滩上骑骆驼，哎呀，我觉得真是
0: 别有一番风味，
1: 这是与时俱进的一道风景，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也是我们山海广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是的，是的，
1: 啊，好，那个刚才这个郭栋问大家哈，问大家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鲅鱼公主啊，鲅鱼公主有多高？有多高？可能有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听友啊，我们现在是在我们营口市鲅鱼圈的山海广场为您做现场直播啊，也欢迎大家那个点一点我们的小关注啊，点一点我们的小关注，
0: 三匹，对，
1: 3只骆驼，嗯，
0: 我们在南侧沙滩还有同样的骆驼点位，
1: 还有
0: 啊，对对对，是南北两侧沙滩相互对应的
1: 啊，相互呼应的，
0: 对对对，
1: 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游客多的时候可能需要排队，
0: 是，
1: 嗯，这个咱斜对面这个小房子。是不是能想象的在晚间可能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
0: 对，这个房子是我们景区的日咖夜酒，
1: 嗯，
0: 每天晚上会有演绎，
1: 嗯，
0: 然后会有这个大家在围成一圈，
1: 嗯，
0: 互动一下，这个小吹着海风坐在沙滩上，
1: 嗯，
0: 感受一下晚上夜间生活。
1: 哦，是这样的啊，会有一些演绎这样的活动哈，啊，嗯，这个咱们现在这边是这个就是叫。就是海洋生物的一个，
0: 对，海上12生肖，
1: 12生肖是吧？
0: 对，
1: 嗯，这个我想问一下何经理，这几个海生物的12生肖这名字什么的，你单纯看都能叫上来吗？哎，这个雪阳，讲解雪阳这个，
2: 那我们现在 镜头面前的呢就是

0: 海鼠之称的海参。
1: 海参，
0: 对，海参在海里呢，它就是叫老鼠，我们当地人有这个土话叫海鼠。
1: 海鼠啊，这个海鼠是营养很丰富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咱营口这个养殖海参的也挺多的。
0: 对，我们营口的海参也非常好。
1: 嗯，这个我们的纯情小老头说留言说真好啊，也欢迎你，
2: 我们的观景台。
1: 观景台、啊、
2: 对的。
1: 嗯，另外就是像咱们这个鲅鱼公主啊，现在可能咱离得它就比较近了。
2: 是，
1: 而且这个鲅鱼公主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它，是不是？
2: 对，我们可以乘坐快艇，
1: 乘坐快艇
2: 到达这个鲅鱼公主下面去观看这个。
1: 嗯，体验，咱体验的方式不同。
2: 是的、
1: 啊、嗯，
2: 那我们看完景色，左边又来到了我们地主小吃区，这是我们鲅鱼圈的特色香煎鲅鱼。
1: 香煎鲅鱼，
2: 对的
1: 啊。嗯，你看路上我们看到什么铁板鱿鱼啊，轰炸大鱿鱼哈、啊，这是香煎鲅鱼。嗯。
3: 没有的，戴上。
4: 都没没准没口罩了。
3: 口罩手套还有。
4: 有的有的没准没准
1: 这个来看看来，何经理啊，这个对面这个就是什么真马。是小海马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因为刚才你看咱这海洋的十二生肖哈、啊、其实这个距离还挺长的。
2: 是的，我们这面只是一半，然后在那一侧还有一
1: 半，这面是六个。
2: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那一侧呢是还有
2: 六个。对的、
1: 嗯、
2: 在这个是对应的我们的马属相。
1: 嗯，
2: 这个是海马，然后对应的马属。
1: 其实我觉得上海广场这个海洋十二生肖它这个创意也特别好啊。
2: 嗯，是的是的。
1: 嗯，
2: 也是一个上海广场特色地标建筑。
1: 哦，大家现在看到的哈，就是我们在营口市鲅鱼圈的山海广场呢，为您做现场直播啊。大家呢，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动动你的小手指啊，点点关注啊，点点我们的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那么现场为我们做介绍的呢，一个是山海广场的商管部经理
2: 何四方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山海广场的讲解员田雪莹啊，一位帅哥美女呢为我们做现场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体验了这个美食是化石饼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山海广场呢，也是一个招牌美食叫
2: 香煎鲅鱼。
1: 香煎鲅鱼，其实我觉得你们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在我们红旗大集上可能你在这个品尝过香煎鲅鱼啊，但是那个香煎鲅鱼跟我们这个山海广场香煎鲅鱼是同一位掌柜的。来，坐下自我介绍吧。行、
5: 啊、
1: 嗯嗯，您说。嗯
5: 啊、我是洪哥，香煎鲅鱼干了将近20年。
1: 20年。
5: 哎，
1: 嗯，
5: 也一直在山海广场了，就是这个山海广场在建广场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
1: 嗯，
5: 哎，红旗大集我干了有3年。
1: 哦、
5: 哎，
1: 您这个声音这么洪亮，是因为你常吃这个鲅鱼吃的吗？
5: 有关，有关。
1: 您的声音这可洪亮了，声如洪钟啊。
5: 这个有关
1: 啊。您这鲅鱼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香煎鲅鱼有什么特点呢？
5: 啊，
1: 嗯，
5: 咱这香煎鲅鱼啊，每天都是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码头上拿最新鲜的鲅鱼，
1: 哦，
5: 回来给它开成片，
1: 哦，
5: 之后卤一遍，就是轻微的放一点料，
1: 嗯，
5: 哎，卤几个小时之后拿市场上再煎，现煎现卖，
1: 哦，
5: 外地的游客了朋友来了，就是真空包装给带走，
1: 哦，
5: 完事儿全国发货，
1: 哦，这样，我们看着就是这个又焦又香的感觉，
5: 我整一条热乎的，你们尝一尝 啊。
1: 而且我们摄像师可以给镜头啊，稍微高一点，你看吧，
5: 哎，
1: 它那个里面的锅呢，这个热乎呢，
5: 正
1: 在煎着鲅鱼，
5: 鲅鱼圈的腌鲅鱼，
1: 啊，正在煎着鲅鱼呢，嗯。
5: 啊，提红旗大集，我想起来了。
1: 啊，红旗大集，您想起来了哈、啊？嗯。啊，这个就是别人在买的时候，如果现场吃，您就用
5: 对
1: 剪成小块，
5: 给剪成块
1: 啊。对于这个吃，如果说是想带走的话，可能就
5: 真
1: 用真
5: 空
1: 袋包装一下。
5: 对对对对。
1: 嗯。
6: 有网友留言说做不红旗
5: 啊。啊哈哈！
1: 也大家认出您来
5: 啊，谢谢啊。
1: 这个您是红旗大集的这个名人啊，美食达人
5: 啊，对，
1: 哎，您那往上撒的东西跟咱烧烤撒的东西一样、
5: 啊，基本一样
1: 啊，
5: 嗯，都是这个烧烤料的。
1: 来吧，这个何经理还有雪阳
5: 主持人，
1: 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同事啊，
5: 这个、特别新鲜啊，放心吃。
1: 来，我们的同事李阳，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尔东，嗯。

0: 啊，可以用牙签这么穿着吃哈。
1: 对，
0: 嗯，来，何经理来。好的，嗯。
2: 我们这领导好，从我们这领导带领咱们，你们就放心购买。
0: 嗯，
2: 游客呀，顾客来放心吃，因为领导对他要求特别严格。
0: 很香啊，真的很香。嗯，
3: 这个真的是外酥里嫩。
0: 嗯，这个是刚炸出来的热乎哈。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条件到商业广场来，现场你就在这排队等，现做出来特别棒。
2: 对，
0: 如果吃好了之后呢，你就他做好的用真空袋包装的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在家能放多长时间真空包装了？
2: 这个真空包装走到这个季节一个星期没事，到家搁冰箱里能可以储存6个月。
0: 放6个月？
2: 对。
0: 哦，挺好啊，
2: 所以咱是建议他6个月之内吃完。
0: 嗯，
2: 实际上冰箱好也可以多放，
0: 这6天不见得就能放上，是不是？这么好吃，好，谢谢您，谢谢您啊，祝您生意兴隆，
2: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大家如果来到山海广场呢，一定要到这个香煎鲅鱼这块来品尝一下啊，叫红哥香煎鲅鱼。
2: 香煎鲅鱼。
0: 嗯好，
2: 在这个山海广场的观景台对面
0: 啊。好的好的，观景台的对面。嗯，这个我觉得哈，何经理，你在这儿工作也常吃香煎鲅鱼，包括我们的田雪阳哈，这江姐，我觉得你老师会不会吃腻呀？
4: 会呀。
0: 这个不会啊，
4: 它一点也不咸。
0: 嗯，
4: 而且酥酥脆脆的，很香。
0: 哦，何经理也是
3: 是
0: 有感受。
3: 我一直感觉就是说的非常好吃，而且主要是品质干净卫生，
0: 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的，
3: 我们景区主要是保障游客的这个食品安全。
0: 嗯，
3: 我们每天也下来去把控我们的环境卫生以及食品安全。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的游客，你来到这个景区之后，至少让大伙不仅玩得开心，要吃的
3: 放心。
0: 对，好的，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有包括收听我们收音机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呢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营口市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啊，现场直播的。
5: 网友说香煎
0: 山海广场
5: 玉米面贴饼贼香，
0: 是吧？
3: 下回我们尝试尝试。
0: 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的山海广场。那么今天为我们做讲解的呢，是我们山海广场的商管部经理啊，
3: 何世芳，
0: 还有我们的讲解员田雪阳啊。今天还有我的同事尔东和李阳也来到了现场啊。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山海广场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呀，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留言提问。有人说了，说香煎鲅鱼搭配玉米面的贴饼子贼香，那
3: 我们可以尝试尝试。
0: 那是肯定了，
3: 没有吃过这个吃法。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香煎鲅鱼虽然用盐卤上之后不是特别咸，
5: 不咸，
3: 是的是的，
0: 不咸、
3: 很酥脆，然后里面很嫩。
0: 嗯，但这个小电瓶车就是通往这个观景台，
3: 包括我们两侧南北观光路和圆盘内，包括山海大道，这个车都可以乘坐，而且很经济实惠，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整个我们海岸线很长很长，所以说可以节省大家的游玩体验时间，坐着观光车，骑着自行车，吹着海风在观光路上。
0: 嗯，有网友留言了，说这个晚上有什么好玩的啊，说露营日落微醺啊，有这种套餐搭配吗？
3: 目前我们准备也要引进，
0: 要引进，
3: 以后会引进的。
0: 嗯，那他刚才提到晚上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们晚上现在就是有一个日嗨夜酒，现在每天上午都是晚上都是在这个表演，有音乐，有 DJ，然后可以在那喝个小酒啥的。
0: 喝点酒是放松一下的。
3: 对对对，包括我们景区里面都有这个摇摇车，小孩玩的这个摇摇车。大伙儿晚上有灯光，大伙儿可以在这个圆盘上去体验一下小孩的这种快乐，自由自在的快乐。
0: 哎，好像听说这个中秋节期间咱们会有这灯会啥的。
3: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灯会一直到10月份，我们有一个山海灯会到10月8日。它这每天晚上黑天之后都会亮开这个亮化，然后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 NPC 表演，包括我们是这个李氏传承人，他们会进来这个参加这个表演。
0: 哎呀，我们的网友留言说观景台还有演出。
3: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观景台在里面有演出。
3: 是的，我们观景台里面有晚上有一个著名的打铁花。对的。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晚上有
3: 啊？我们从8月份的时候一直常态化到10月末，
0: 也就是今天晚上也有。
3: 对对对，
0: 打铁花持续多长时间？
3: 打铁花持续就十多分钟。
0: 几点开始？
3: 我们是八点，晚上现在是七点了。
0: 现在是七点。
3: 对。
0: 啊，七点到也就是七点十分左右。
3: 七点十分，但是他还有别的表演，有摩托车，有大飞轮。
0: 啊，都在这观景台里。
3: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周末的时候咱观景台在那个时间段，这个观众会挺多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一个，
3: 也是一个本海特色香螺海蜇锥。它都是白海的这个当地的海鲜，
0: 就是咱们辽东湾的，
3: 对对对，
0: 辽东湾出的。不，你这大香螺，你够个可够大哈、啊，那你惊艳到我了。哎，吴摄影师来过来，给来个镜头。
1: 还没戴那个口罩。
0: 啊。来个镜头，嗯，这个我们肉眼能看到，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我们摄影师在那边给大家来的，拍的是这个海洋十二生肖的这个羊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香螺，
0: 香螺特别大，个头挺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何经理可能经常也品尝他家的，包括雪阳。谈谈你们的吃后时候的感受吧，感觉
1: 鲜甜。
0: 啊，
1: 嗯，
0: 它是甜呐、啊。
1: 对，鲜甜。它这个大香螺呢，它我们这边海域是独产的，可能大连那边还少。
0: 哦。
1: 但我们就是我们这片海域比较多。
0: 是吧？
1: 嗯。
0: 嗯。好，如果大家那个到山海广场来的话，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哈。嗯，这怎么又过来了？啊，好的，我们的摄影师现在镜头过来之后呢，大家看一看这个大象螺，我就觉得这个大象螺哈，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嗯，给一个特写
0: 啊。这象螺是不是你吃纯这个原味的吗？
6: 对对对，
0: 啊，主要是原味为主的啊。我想问问你，这个香螺是什么时间就是捕捞的？
6: 我们都是每天一天一捞，
0: 一天一捞。
6: 对对对，
0: 啊，你像比如说你今天卖的这个是什么时候捞的？
6: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捞的。
6: 对呀、啊，它是因为它是用海水的缓嘛，吐沙子。啊。早晨以后直接煮就行了。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海鲜就吃的一个新鲜。重点是吃个新鲜，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嗯，我们来了品尝一下吧，是不是？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应该品尝一下啊。
3: 这个，嗯，得来个牙签。
0: 对，来牙品尝一下啊。
3: 这个来这个大的比较
0: 来个大的啊，
3: 对对对。
0: 但我总觉得好像这个小的可能更入味儿，但是你这个大的
6: 更入味儿。
0: 你大的是不是煮的时间会更长呢？
3: 他们家这个味道特别好，而且还很新鲜，
0: 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
7: 网友说那个海肚鳍好吃。
3: 海肚鳍
7: 就是那个，普通话就叫海肚鳍。
6: 对对 对。
3: 我好像不是本地人。
0: 这个您想品尝的话，就直接来到山海广场现场品尝一下啊。
3: 对。
0: 今天通过这镜头，我就替您品尝了哈。嗯。特别的香，特别香，嗯，谢谢您。我觉得就是新鲜的这个，海螺捕捞上来之后，它水煮之后的味道肯定会不一样
3: 的。是
0: 的，
3: 是的，而且鲜甜，
0: 嗯。这个右手边是咱们的一个沙滩
3: 摩托，
0: 嗯。咱从这个沙滩上往下走呗。
3: 好的。
0: 沈阳，你看讲解员，你也经常给大家介绍啊。走到这个沙滩的这个时间交给你。
1: 嗯，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个长桥啊，它就是，
0: 嗯，
1: 渤海明珠观景台的一个防浪堤。那它全长呢是668米，宽8米，主要是这个固沙防浪的作用。那在堤头直径50米处呢，我们是修建了一座贝壳形状的观景台。
0: 嗯。
1: 渤海明珠观景台呢是于2010年8月18日落成的，它的占地呢是1256平方米，高是40米，那最大的这个悬臂悬条长呢是67米，目前堪称的是中国之最。它的内部呢拥有一个1000平米的舞台和1300个座位，可供一些小型的娱乐活动使用。
0: 嗯，
1: 那我们观景台的所用的钢啊，就是我们鞍钢的钢。
0: 哦，
1: 对，特种钢。
0: 哦，
1: 嗯，而且呢，它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海上钢结构。
0: 哦，
1: 嗯，
0: 中国唯一，
1: 对，唯一，嗯、确定。
0: 所以说，大家想感受一下这中国唯一呢，就来到山海广场来现场看一看、嗯、
1: 对，它的这个设计团队呢，是跟这个鸟巢是一个设计团队。
0: 哦，
1: 嗯，
0: 是我们山海广场的鸟巢。
1: 对，
0: 嗯，我们网友说这个景色好美哈、啊。
8: 这是晚潮是不是？
0: 有人说了，说介绍一下沙滩这个经营的业态。
1: 沙滩的

0: 来何经理，
1: 我们沙滩下面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的沙滩摩托，然后它是正常就是在这个轮胎内可以正常的骑行游玩
2: 啊，有固定的区域
1: 啊，是的，
0: 保证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2: 对，沙滩是软软的哈，
1: 对的，
0: 今天
1: 然后我们正前方这个再往前瞅是这个沙滩的遮阳伞，太阳伞，这个是也是我们今年新改建的一个项目。包括以前的所有的老伞我们都重新改造升级，变成我们前视面还有一个粉色专门区域打卡区域，可以在沙滩上戴个墨镜喝着椰子躺在沙滩上去吹着海风，上面还有一个遮阳棚。
2: 那个有网友留言说了，游乐去都玩啥呢？在这都玩啥，刚才提到一个沙滩摩托，
1: 对的，
2: 还有网友说这个海鸥能喂食吗？
1: 这个我们这边的海鸥可以喂，但是会比较少。他们
2: 不像大连，
1: 对对对，我们这边的海鸥不像象海广场，他们那边海鸥不怕人，我们这边特别秀敏
2: 啊，比较腼腆。
1: 对对对对对，我这是当地话，秀敏。
2: 这个有网友留言说了，这个游乐来了，到这个沙滩上这一片的，除了沙滩摩托，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1: 我们还有这个水上的摩托艇、拖拽、大黄鸭拖拽，包括帆船、游艇。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游艇可以到鲅鱼公主以及观景台正下方过去观看这个我们的景观、地标性建筑。然后包括我们夏天退潮的时候可以进去赶海，里面有海蛎子。有蛏子，有蚬子，还有刺甲虹。
2: 赶海，赶海是很有乐趣的。
1: 对的，
2: 这个季节其实也能赶海吧？
1: 啊，可以，可以，
2: 也能赶海。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又需要关注这个潮汐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个主要是早晚还是不太建议大家下水，因为水很凉。现在我们中间的时间段可以。
2: 有网友留言说，这里有空中飞人吗？
1: 这个是水上，那个水上飞人应该是吧，就是下面有一个水直接给它穿出来了，这个我们正常是有的，但是现在他们家今天休息，
2: 今天休息，
1: 对对对，
2: 就可能我们现场看不到了。
1: 对的，
2: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儿呢有一个滑翔伞。
1: 是的，是的，是今天因为海边天气原因风大，滑翔伞今天也没有办法去飞行
2: 啊，但它这个得保证安全，在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
1: 对，
2: 适合去滑翔伞，
1: 也是给游客一个保障。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沙滩太阳伞了。
2: 这个地方你其实走到这儿就觉得特别的浪漫，
1: 是的，是的，
2: 特别浪漫啊。我在想，如果很多的恋人啊，你来到了上海广场这边，有望儿山。有这个辽东渤海的辽东湾，山盟可以在这里进行山盟海誓哈，地老天荒。
3: 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是带您到山海广场沉浸式的打卡。当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营口的时候呢，我们营口的朋友哈，好像必推的就有山海广场。那么不管是夏季还是现在的秋季，其实呢到山海广场都有的玩，有的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广播这一边的直播呀就先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看，希望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可以喜欢上我们的营口，热爱上我们的大美营口。好的呢，时间关系，广播的直播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视频号直播仍然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看。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

0: 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

0: 结果过两天吵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播放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半》。

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买卖的信息啊，买卖呢包括像二手车呀、二手房啊、二手商品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所有的信息呢，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可以帮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两种联系方式呢，再来和您说一下，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先来看一条拾到的消息哈，一位听友呢拾到了一张身份证，失主的姓名叫王宝然，2008年生人，男性，黑龙江东宁人。如果有丢失者，请联系电话18641778818 1864177881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再来说一下两种联系方式，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万，可小易。同时呢，这家洗车店还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有一位听友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续航是500公里，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点半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继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悬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新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票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枫洋市，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3: 牡丹江市，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7: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8: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9: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纪事。
2: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连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元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惠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奇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前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起步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0: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4

0: 二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1: 锦溪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武家子村位于钢鸟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武家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2: 钢鸟岭和下武家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武家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三个人至死不受。日本人在屠杀下武家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三个人命死不从，最后被人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武家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1: 下武家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3: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1: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下武家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谱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广大求职

0: 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来看一下听友发来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方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8。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0: 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就业空中服务台，来了解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2: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营口卫阳酿造有限公司招工人4名，月薪3500到4000元，招化验员1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老滨区路南镇赵平村，联系电话是156-4074-0999 156-4074-0999。

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招办公室主任一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行政副总一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58-4178-5058，158-4178-5058。再把电话说一下哈，是158-4178-5058。辽宁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招网络客服文员10名，月薪5000到10000元；招游戏支持专员10名，月薪5000到10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西市区城湖西路，联系电话是150-4272-6806，150-4272-6806。

后，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入代工4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吹模工3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包装工2名，月薪3000到4500元；招机员4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维修工1名，月薪4320元；招封箱工1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日语业务员1名，月薪3000到5500元；招英语业务员1名，月薪3000到5500元；招长白辅助工1名，月薪2500到3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88号，联系电话是183-4063-5376，183-4063-5376。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包装工60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出纳1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电商会计1名，月薪4500到6000元；招穿串工80名，月薪22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19975977111。营口市环营物业有限公司招保洁员1名，月薪2500元；招夜班保安3名，月薪2500元；招长白班保安月薪是2500元；招切配帮厨工3名，月薪3500元。地址在营口沿海基地附近，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13352307299。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干燥岗工作人员1名，月薪5500元；招包装工2名，月薪5000元；招主控岗位人员1名，月薪57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江家房，联系电话是39087373，39087373。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半成品质检员1名，地址在营口市中小企业园区规划6路，联系电话是15902480364，15902480364。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又要开始涌动。人的内心该得有多强大，才能面对那么多的改变和失去？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儿时成长的小村庄，少年时住过的老屋，梦中所闻所见那么真实，情感那么真切，那些回忆斑驳的场景，那些人，那些事，在梦中那么鲜活。

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7度，盖州13到29度，大石桥11到29度，鲅鱼圈1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8、16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5: 沈阳广播电视台、
16: 鞍山市广播、
15: 鞍山市
17: 新承德、
15: 呼伦贝尔市、
16: 赤峰、
1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8: 葫芦岛市南调区、
16: 锦州、
19: 珲春市、
20: 枫洋市、
15: 辽阳广播、
16: 大连广播、
21: 牡丹江市、
2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3: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5: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5: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5: 联合制作
24: 广播系列专题，
1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4: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纪事》。
15: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

0: 一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元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会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奇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前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起步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0: 锦西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武家子村位于冈窑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武家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2: 冈窑岭和下武家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武家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商人至死不收。日本人在屠杀下武家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商人命死不从，最后被人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武家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0: 下武家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3: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0: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夏吴家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普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

0: 力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通过电波和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两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今年的9月22号呢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日，那么这是一个致敬平凡英雄、传递生命希望的特殊日子，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将会邀请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营口啊，这个志愿者朋友在骨髓捐献这个活动当中呢，表现出来的突出的事迹。那么这也是造血干细胞啊捐献呢，是挽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疾病患者生命的唯一的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咱们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情况。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一组社会热点新闻，欢迎大家呢能够到时收听。我们呢也会啊把社会最近一段时间的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热点新闻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您有相关的一些评论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些观点，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和我们取得联系。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比如说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什么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把信息拿出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啊在得到信息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

0: 好的，朋友们，那么9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呢，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日。咱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致敬平凡英雄、传递生命希望的特殊日子。那么今年的活动主题呢，是致敬热血英雄。造血干细胞捐献呢，是挽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病患者生命的唯一的希望，也是延续生命、传递大爱的一个公益事业。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呢，邀请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有关于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的相关的情况。介绍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红十字会赈济部3级主任科员马润玉。小马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核试眼科的医务人员张扬。小张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啊这个小马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它的一个来历啊。咱们很多听众啊或者市民朋友一听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啊，存在着一些恐惧啊、误解啊和未知，也不知道、不清楚捐献的流程，也不了解身体影响啊、会不会有影响啊，也不明白如何去参与。所以呢，咱们先请这个小马啊，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一些要求现状啊，还有一些常识。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前夕走进直播间开展公益科普宣传。造血干细胞呢俗称骨髓捐献，它是挽救重症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核心医疗手段。目前我国无数血液病患者在苦苦等待配型，非血源配型的成功概率很低，所以每位志愿者都是患者的生命曙光。但是目前我们很多市民存在一些认知偏差，会以为捐献的创伤大，伤害身体，还需要抽取骨髓。但其实现代造血干细胞捐献95%以上都是外周血液捐献，全程类似于成分献血，安全可恢复，对身体健康没有长期的伤害。近年来呢，我们营口市红十字会也大力推进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会常态化开展科普招募、入库登记、回访服务的工作。目前我市入库志愿者捐献人数稳步增长，已经实现了多例捐献案例，为外地本地患者成功接力生命。现在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核心的流程。我们是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的市民，可以通过红十字会线下点位完成入库登记，采集血样录入到中华骨髓库，日常正常的不影响正常生活，无需特殊准备，终身保密，只有患者配型成功以后才会接到复核的通知，全程是自愿的，随时可逆，是无偿的。
0: 随时可逆怎么理解？
1: 就是你在捐献的前夕可以随时致电红十字会，如果你不想捐献了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走到捐献的流程，那就不能反悔了。
0: 明白了。
1: 我们这次开展直播就是希望破除谣言，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更多的市民知晓捐献不是牺牲，是用微小的善意点亮他人重生的希望。
0: 好，非常感谢润玉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营口啊有多少志愿者的血样已经加入到了中华骨髓库了呢？
1: 目前营口在中华骨髓库已经有6535个入库志愿者了。
0: 已经有6000多名了哈。
1: 是的，
0: 真不少。我们营口现在这个实现捐献了多少例呢？
1: 到目前我们一共实现了14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是我们社会的榜样，他们用无私的奉献诠释了生命的意义。我认为哪怕用一切美好的词汇形容他们都无法形容，所以今天向这个14例完成捐献的志愿者致敬，感谢他们的伟大奉献。
0: 其实更应该向那些啊，就是6500多名这个个人志愿者啊，也向他们致敬啊。
1: 是的，是的，
0: 他们的善举也会挽救一些人的生命啊。
1: 是的。
0: 好，刚才润玉呢跟我们说了，我们已经实现了14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2017年营口市第3例捐献者祝丽女士啊。那么由于祝丽女士呢，她现在人在外地出差，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她采取的是电话连线的方式，听听她的声音，听听她当年捐献 啊造血干细胞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啊。你好，朱莉。
2: 哎，你好。
0: 你好，朱莉。哎，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对。刚才啊我们跟那个润玉聊啊，您是咱们营口市第三例成功的捐献者，在这里呢也要向您致敬啊，也提前呢祝您节日快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捐献经历好吗？大概是哪一年？嗯，
2: 好的好的，是在2017年。当初入库的时候也是只是抱着就是力所能及帮助他人的初心。也没想过自己能匹配成功。然后接到那个配型成功的电话时也挺意外的。
0: 您就是2017年首先呢去做体检对吗？
2: 啊，那个捐血
0: 啊。然后是什
2: 么啊？你说捐那个做体检？对。
0: 大概是登记了多长时间之后接到了这个电话，就是说您的配
2: 型两年后。
0: 就是配型成功了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2: 当时就是挺意外的，然后呢也有短暂的那个坎坷吧。然后在那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生的讲解下，我也全面了解了流程，然后后来就打消这个顾虑了。然后整个过程也挺平稳的，没有什么剧烈疼痛，身体恢复期也很短。捐献后身体素质日常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完全跟原来一样。然后现在都已经快十年了。
0: 这件事儿
2: 、对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挺值得炫耀的。然后也是我是自己做了一个平凡的小事儿，然后给那个陌生的家庭重生的希望。所以说我也希望广大市民不要被那些网络的谣言误导。勇敢的迈出善意的一步。也希望年轻人还有爱心市民登记入库，为爱接力，为爱续航吧。
0: 说的真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朱莉啊。也希望您呢这个在您的带领之下，还有那么多的志愿者的带领下，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加入到志愿者的捐献队伍当中，加入到生命的接力当中。那么这么一晃啊，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2017年到现在8-9年
2: 了。
0: 哎呦，
2: 8年9年。
0: 那您这个捐献之后一直到现在身体没有什么变化是吧？
2: 是的，
0: 没有出现什么不舒服啊？
2: 对。
0: 所以
2: 没有任何不适。
0: 所以今天呢您是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实际经历啊，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这个吃一颗定心丸。捐献这个事儿呢它不可怕，也不需要大家去恐惧，可能就是您的一个善举就能够挽救其他人的一些生命，真的是人间的大爱哈。
2: 是的。
0: 好，也谢谢朱莉，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其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医务人员啊，走进了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一下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是怎么一个流程。

0: 今天呢，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核试眼科的张扬啊，小张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嗯，
0: 你在核试眼科是做？
1: 护士。
0: 护士哈。嗯。嗯，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采集啊，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捐献者体检合格后，中华骨髓库会制定详细的采集计划，安排相关事宜。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前五天，准捐献者入住采集医院，每天接受一或两次动员剂、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目的是将长期驻扎在骨髓腔中的造血干细胞部分调动到外周血液循环中。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当天，采集医生会从捐献者一侧手臂静脉采血，经过血细胞分离机获取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其余血液成分由另一侧手臂静脉回输捐献者体内。从临床角度看，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血液病根治的核心方案。无数患儿年轻患者唯一的生路就是陌生的爱心捐献。科学捐献，理性认知，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之所以请您到直播间啊，首先您是医务工作者啊，那想问一下小马，为什么是核试眼科的这个护士呢？
2: 因为
0: 跟我们是红十字会有什么
2: 因为这个营口的核试眼科医院是营口市红十字会唯一的在营口市指定的采血样的医院。然后我们平常搞活动的时候，这边的那个护士也会来帮我们采集血样。所以说在医护工作人员里面，核试眼科的工作人员对这项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
0: 我听说就咱们核试眼科之前有一些护士哈，踊跃的报名也加入到了咱们造血干细胞啊这个捐献者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当中了，是吗？
2: 对，是。
0: 其中有一位小曹好像是哈，
2: 对，
0: 好多年前我采访过他。
2: 对
0: 啊，就是这些医务人员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捐献工作呢，跟咱们普通人相比呢，他们更能够接受和了解。
2: 会稍微比普通群众，因为他了解嘛，所以他就不会有更多的顾虑和误区。
0: 对，就是因为不了解不熟悉啊，所以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恐惧啊、担忧啊、忐忑的心情，是不是？
2: 对
0: 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包括咱们红十字会呢，也经常做这样一些科普，就是为了打消广大公众对于捐献。其实我们红十字会呢有三线工作，是吧？
2: 是的，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造血干细胞，还有
2: 无偿献血和人体器官捐献。
0: 人体器官捐献啊，那这些捐献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先去采集样本吗？还是？只有造血干细胞需要采集，
2: 只有造血干细胞是采集血样的样本的。对，像无偿献血的话，它主要是配合血站进行一些宣传的工作。人体器官登记，只要是有意愿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进行登记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的操作。
0: 您所说的公众号登记是什么公众号？
2: 叫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大家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搜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介绍。如果想成为一个捐献志愿者，在下方点击登记就可以了。
0: 刚才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成年人哈，18周岁到45周岁，这是对于所有的捐献一个普遍的一个要求吗？
2: 不是的，这个只是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要求。登记入库的年龄是18到45周岁。采集就是捐献的年龄是截止到55周岁。年纪再大就不可以了。
0: 这个性别不限哈。
2: 性别不限。
0: 好，那只要是通过刚才您说那个公众号自己主动报名，报完名之后他是会接到电话，还是接下来是怎么的等待信息啊？是
2: 造血干细胞捐献，
0: 对
2: 吧？
0: 对。
2: 他如果在我们营口是合适采完血样入了库以后，就等待就可以了。如果有配型成功的，会逐级的通知，比如说营口是我会给他打电话，再次询问他的意见，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然后告知一些信息。
0: 首先公众号上我要主动去报名，然后那个到合适眼科。
2: 对
0: 啊，
2: 是的。
0: 得通过体检吗？还是通过什么？不是说我报名之后就一定会成功，是吗？
2: 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话，这个采样谁都可以采。体检的话是后续了，有人配型成功以后才需要体检。
0: 明白了，不是说我先体检啊，而是说有差不多这个配型成功， 接下来下一步，
2: 对
0: 啊，要具体的操作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这种体检。
2: 是的
0: 啊，刚才说了，它是挽救白血病啊，还有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些血液疾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希望。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您刚才说了，咱们营口是成功的捐献了14例，那就是说这14例，已经都有这个患者受益了，是吗？
2: 是的。
0: 啊，那真好啊！就是当我们听到这样一些消息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功德无量哈？
2: 嗯，对，就是14个完成捐献的话，就说明有14个患者已经可以重新感受到生命的希望了。
0: 嗯，真好啊。我还想问一下小张啊，就是作为咱们医务工作者呢，把这个准捐献者体检合格之后啊，您刚才说了，就是接受这个动员剂，他这个动员剂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这是在咱们核磁眼科要完成的工作吗？
1: 这个不是在我们这儿要完成的工作，我们是先要采集血样，如果有配型成功的话，这后续的才会。
0: 啊，
1: 嗯，
0: 这个动员剂是怎么理解啊？既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说透一点啊，这个动员剂是要做什么？小马，
2: 我们这个动员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把这个骨髓腔中的造血干细胞一部分调动到外周血液当中，这样的话才能通过这个血液分离机把外周血液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分离出来涉及到一个袋子里面，到时候我们再运输到患者那边给他做移植。
0: 这些工作是在
2: 目前营口这个的患者会送到沈阳或者是大连的定检医院进行。
0: 啊，辽宁省基本上是在沈阳或大连。
2: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受益的这个患者不一定是
2: 全国各地都有
0: 各地的啊，也有可能就是你陌生的一位远方的朋友。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润玉啊，再跟我们说一说吧，下一步咱们红十字会将会怎么样持续开展这样的一项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营口市红十字会将去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科普宣讲、入库招募、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会扩大宣传的覆盖面，搭建更加规范、更加透明、暖心的生命捐献平台，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0: 好，小张呢，作为咱们医务工作者啊，有什么话想要说？
1: 我们这次的捐献呢是科学安全的，而且无损健康，希望大家相信医学，传递善念，汇聚生命暖流。
0: 确实啊，就是小小的善举呢，重生的希望。咱们也感谢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还有接受电话连线的助力啊，助力女士，精彩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让更多的槟城市民呢来了解捐献、认可捐献、参与捐献，用爱心延续生命，用善意温暖我们整个城市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两位来到直播间，希望你们以后呢工作顺利，希望有更多的我们营口的志愿者加入到三线的工作当中来，好吗？传递人间大爱啊，感谢你们，再见。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领先的优越感，越来越浮躁的心态让人们在驾车时

0: 生不耐烦，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不愿意静静的等待。可当速度成了唯一的标准，超速和抢道就会层出不穷，交通事故就会时有发生。
1: 快是一种效率，但慢却是一种境界。下班回家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慢下来，欣赏本不应该错过的好风景，因为风度就是最美的速度。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7度，盖州13到29度，大石桥11到29度，鲅鱼圈1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6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好，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7度，盖州13到29度，大石桥11到29度，鲅鱼圈1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6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6: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

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你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9月21号了。
1: 哎呀，
0: 再过几天，
1: 中秋节；
0: 再过几天，
1: 10月1国庆节；
0: 再过几天，
1: 再过几天就供暖了吧。
0: 供暖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年就要和你再见了，就离春节不远了，然后你就要迎来2027年的，我的天哪。
1: 好像2026啊刚刚让我们叫什么体会哈，
0: 啊，体会，还没咂摸出什么味儿呢。好了，接下来啊，咱们先跟大伙儿说一说此时此刻晚高峰路面上的出行情况。
1: 好，
0: 也让大家伙儿呢在这个歌曲当中也来感受一下时间怎么过得那么飞快。今天我给大伙儿找的这首歌叫《时间会回答》。
1: 哎呀，时间会回答什么呢？时间会回答一切。
0: 对
1: 对，
0: 时间真的它会回答你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任何的人和事。
1: 对，
0: 你任何的困惑焦虑，其实时间都会一一的给你作答。只要有时间从你的身边掠过，后来你发现当时我焦虑的那个事儿，
1: 那还是个事儿吗？
0: 啥也不是了。
1: 对，时间不语，但是他回答了一切啊，
0: 回答了一切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交通路况回答了我们什么呢。
1: 哎呀，此刻呢晚高峰已经开启了，咱们主城区很多的道路上的车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啊。首先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渤海大街和世普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渤海大街从东向西，车流滚滚啊，车流滚滚，已经是连成了串了啊，从少年宫那个路口连到了大商那个路口。
0: 是
1: 啊，哎，现在晚高峰真的就是到了5点之后，真的就是这车怎么就马上就路上的车一下就增多了呢？
0: 对，就是早晚高峰。为什么要叫早晚高峰？你在路面上用路况会给你一个非常具象的回答。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路上，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通过直播间的路况视频，你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哦，今晚的晚高峰真的来了。
1: 是，
0: 你看在渤海大街上我们能够注意到啊，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变化，就是这个时间会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回答呢？这个回答就是我们的交通参与者现在越来越专业化了。就是他会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提早的就来规划自己的线路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比如说在画面当中咱们看到的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会有这个车辆提早的就进入到左转的这个

0: 车道，
1: 对，
0: 而且左转的这个车道我们要从西向东甩的话都已经甩到了咱们西门传媒中心的这个位置了，就大家早就知道一会儿我就是要左转的，所以我绝不会去占用这个直行的车道在那儿啊、就等着，因为你到了直行车道你再回你再变到这个左转，尤其是你在直行车道第三排车道你再进入到左转一的话你会很困难、所以莫不如我们早早的就在左一的这个车道上面排队等候就行了。
1: 没错啊，就是上看标志下看线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亲自的这个体会到了，咱们很多路口进行了这个取化，有一些这个路口呢确实这标线发生了变化了啊，你原来呢可能是光是可以这个左转啊，现在呢两个左转了啊，有的呢是只可以右转的呢，但是带了一个直行。
0: 我给你出个题得了，南哥，
1: 你说吧。
0: 你刚才出现了一个口误，你没有把它给直接的变回来。我认为这不能够展示出你的实力了。
1: 你说，
0: 你刚才想说的是，亲自在路面上有了这样的一种体验，取化之后带给你的感受，结果你说成了亲切。好了，亲切和亲自之间，需要你丝滑的给它串联到一块儿。这两个关键词让它成为合理的一句话，马上
1: 切身切身感受到了身体亲自体会那不就切身感受了吗
0: 那你倒早一点给它关联到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亲切的感受到了，
1: 我本来想
0: 亲切的感受到了，
1: 我本来想举个例子，就是某些路段啊那个建设街整个啊从西向东，大家也知道它是个单行路对吧，有跟盼盼路的交叉路口，跟学府路的交叉路口，原来这个路口呢都是就走惯了的朋友啊他知道就是三条机动车道，那现在呢是多渠化出了一条是吧，所以你要按照以前的那种行驶的习惯的话呢，到路口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怎么突然一下变了呢是吧，所以啊那个与时俱进嘛，有些路口你就不要说我之前这么走我还要这么走，就像宁姐就像你说的，我提前把最左侧车道我占上
0: 规划好
1: 啊，不要到路口之后我再有点这个忙不开啊，手足无措，
0: 就是文明交通这件事儿，提前规划这件事儿，亲满需要你亲自来做，
1: 是
0: 你要在路面上亲自做得特别好的话，别人看着你都会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在感受到晚高峰路况的时候，你在看到同行的伙伴做得都特别好的时候，你也会对他感受很亲切
1: 亲切。
0: 接下来咱们说条新闻吧啊，
1: 什么事儿？
0: 路面上的路况，朋友们也可以把您亲自在路面上感受到的这个路况呢，赶紧的发送过来。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警媒联动也将会实时的跟进您在前方的发现。就是渤海大街，还有其他的路段需要说一说吗？说完了路况之后，我们要跟大伙儿讲一讲啊，就是明天上午9点开始，营口有新一批的消费券要开始抢了。如果说你有这个消费的计划，比如说商超类、餐饮类、住宿类，那你有这个打算的话，你就可以准备开抢了。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红小学的门前吧，这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条路段啊。这个，哎呀，咋说呢？每天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车满为患。
0: 但今天的情况尤其的好呢，
1: 没到时候呢，现在才17:18
0: 呀，往常这个时候不早就站上了吗？
1: 哎呀，
0: 今天难道说是有你小孩提前放学了吗？
1: 你再等10分钟看看，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周一，周一其实还是比较混乱的。
0: 啊，明白。
1: 但一会儿你再看看啊。
0: 但此时此刻现在这儿还是有序的，尤其是车流量还没上来。
1: 没上来呢，再过5-6分钟吧，
0: 就上来了。
1: 这种情况少见了，
0: 换一条路段。
1: 换
0: 一条路段看一看。
1: 你看昨天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有听众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缓解红小学门前的这种晚高峰的时候，就孩子放学啊，家长车比较乱的这种情况呢？他建议啊，就是说，之所以门前容易这个大堵车，主要原因就是家长领完孩子之后呢，去道北取车，横穿马路呢，这个车肯定要给这个穿马路的行人让啊，这样的话就把后边车全都堵住了。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说所有的车啊，家长车一定要停到南面，
0: 北边闪出来呗，
1: 北边全闪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
0: 根本就不够用，朋友们。
1: 对呀、
0: 啊，而且我感觉啊，就从我们在直播间看到的这个路况来看啊、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主要的原因。
1: 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红小学前面那个路口，就是盼盼路和一线辽阔大街交叉路口、
0: 嗯、
1: 这个路口啊，有很多闯绿灯的，
0: 对
1: 这个一些违法行为啊，嗯，反正这个时间呢，就是20分钟左右吧，就能恢复正常。
0: 你想让这个地方非常的顺畅，其实这个不太容易实现啊，不太容易实现。你只能让它相对来说，
1: 嗯，
0: 顺畅一点，车都在往前走，
1: 嗯，
0: 别停下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啊！最核心的其实还是大家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只占非机动车道一排，那么这个路面上就会通行很顺畅。如果你除了非机动车道南北各占一条、嗯、还想再占一个行车道，我跟你说那怎么能过得去呢，朋友们？
1: 但是家长比较多哈，如果是单纯就只用一排机动车道去停车的话不够，
0: 嗯，
1: 还真不够，嗯。
0: 但这个要是跟说我们在南边的要往北边过马路这个事儿比较起来，你不可能不让人家过马路，
1: 对呀、啊，
0: 你对不对？这是必须的，嗯。好了，这个路咱先看到这儿，再往下走一走。嗯、
1: 哎呀，看一下这个吧，这个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啊。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
0: 嗯
1: 啊，
0: 整个金牛山大街东西走向啊，
1: 尽收眼底啊，
0: 尽收眼底。而且车流其实也非常大，你知道吗，南哥？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它比较高，
1: 对，
0: 你在这个高度往下看的时候，实际上你看从市府路，新牛山大街开始，一直向西的方向，可以感受到它跟这个中心医院那块都已经连在一起了，车流就没断溜过，
1: 嗯、对，
0: 对吧？
1: 然后自西向东呢，从工商银行的门前啊，一直可能都已经这个连到了辽河开发区了。啊、就是中小企业园哈，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整个全景的路段上面全部都是这个车流量啊，这也是晚高峰该有的样子啊，
1: 嗯、
0: 正常、
1: 嗯。
0: 朋友们，我还想重点说一下，如果此时您正在通过951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会突然间发现，我们营口在17:21每一天夕阳西下的这个时刻，它是非常好看的。
1: 嗯，
0: 你的城市很好看，你赶紧看一看，你在车上也可以看一看，就这个夕阳落日的这一瞬间，说早晨的时候吧，太阳升起来，就是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啊不一样，迎接崭新的一天。但是落日余晖的这个傍晚时刻，也是我们需要好好去珍惜的美好时光。
1: 没错啊，自东向西的朋友呢，他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0: 嗯，
1: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光啊，非常刺眼睛啊。
0: 尤其是今天晌午的时分，哦、我的天哪，又让你感受到了什么？
1: 嗯，
0: 感受到了那种大夏天的感觉，
1: 是热哈，
0: 真的很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你看，无处不在，渤海大街东向西，顶着太阳都看不见路了。
1: 你看看，
0: 今天的太阳确实是尤其的强烈一些啊，朋友们，是时候你可以配上一个高质量的墨镜了。为啥我强调高质量，南哥、
1: 啊、
0: 如果你是低质量的话，它会损害你的眼睛的、
1: 啊、
0: 就是但凡和你的主要器官联系密切的，这时候你就别抠搜的，这会儿上来会过那劲儿了啊。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欢迎大家在周一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你爱的节目。那此时呢，除了收听之外，还可以关注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和951的视频号，都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1: 对，
0: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同步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
1: 嗯，
0: 就是最新的路况尽收眼底。
1: 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您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啊，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
0: 嗯、
1: 是吧，哪个路段堵车比较严重，或者是工作一天之后您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您也可以给我们随时留言。
0: 对、
1: 啊、
0: 爱笑的小猪说了，说今天啊、嗯、红旗小学是4:10放学、
1: 嗯、
0: 最后一波呢是5:30，所以说今天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口确实没有往日那么拥堵了、
1: 哦、
0: 堵车的原因主要就是车多了，是下班的时间车多了。
1: 明白了，今天4:10有一波同学已经是放学了哈。
0: 来看一看咱们交警正在调度的这个路口，对，这里
1: 这是天宇红府，描绘的是什么路段呢？市府路和智泉街，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
2: 市府路。
1: 对，
0: 市府路要这么看的话，这是哪段车流量这么大？
1: 博宫对面吗？
0: 啊，博宫对面这块儿，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回

0: 程的车辆比较多。
1: 对，从沿海方向，嗯啊，往市内走的车比较多，
0: 是都是排成溜的。好在呢，就并没有发生那种就是一动不动的一个状态啊。其实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可以耐受的。当然，我刚才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这个时间，你发没发现有的车灯就已经都打开了呢？这时候又需要打车灯吗？
1: 不是，
0: 还是它自动的，
1: 自动
0: 的，
1: 对，
0: 自动识别，
1: 对，
0: 自动识别这个车灯的时候，朋友们，你务必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要低头看一看你的仪表盘上，你的这个灯啊，打的到底是近光灯还是远光灯？你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你把远光灯打得锃明瓦亮的，你本来这个夕照的日头就够晃眼睛的了，你再跟着凑一下，我真是受不了，往上看往下看都不行，那危险不就来了吗？
1: 对。
0: 这批道好像是有点拥挤了，
1: 特别是过了这个五线啊，五线清华大街之后，然后往北走，
0: 也就是说市府路从这个叫玉和苑这个位置，
1: 玉和苑
0: 一直到下一个路口四线金牛山大街的那个国税局路口，在市府路这个区间之内，目前都是满贯的，
1: 南向北方向啊，
0: 哎，南向北方向。
1: 来这个路口呢是二线新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看到的画面也是啊，从西往东这个车流量呢是相当之大，是从那个站前区政府门前一直到了这个东西路吧，
0: 对
1: 啊，路口现在车都已经排满了。
0: 就这个时候咱们营口真的是特别好看的啊，原因呢要感谢这个夕阳西下，就这个时候的太阳的余光啊，无论是洒在地面上、树木上、建筑物上、汽车上，还是你行走在路上洒在你的身上，你都会有着一种特别美好的那种感觉，
1: 镶了金边了都。
0: 哎，你这个词儿用得真好、啊，
1: 对吧？
0: 我真是要表扬表扬你啊！
1: 你看，
0: 就镶了金边的，就这句话应该是在哪一篇散文当中
1: 火烧云
0: 出现的，是不是、啊？
1: 火烧云，
0: 镶了金边的，对，就你的身上你也感觉你是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的那一个人。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看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在斑马线上，我们许许多多镶了金边的朋友们正在通过马。斑马线呢
1: 都是小金人了啊、哦、
0: 真好，
1: 我们还能够看到交警啊在现场维持秩序。
0: 好，另外呢叫李明的朋友们他说学府路兴隆大厦的附近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哦，有没有造成拥堵呢？这条信息我们也快速的发给咱们警媒联动群啊，如果在路面上出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朋友们千万别在那靠着，如果能够快速解决赶紧的，如果不能解决你就麻溜的报警。你昨天我在路面上啊，星期天是吧，昨天星期天、但是工作日，那就是星期六，在万达一号门前的这个位置，你可想而知，在周六的时候，那个交通压力是真的大呀！我跟你说，
1: 周六
0: 市府路啊，万达一号门的这个位置、
1: 怎么了？
0: 就是有两辆车出现了一个事故，哎，其中有一辆还是出租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的，发生了之后吧，就整个这个路上就堵的简直是水泄不通了，丁点都已经不动了啊。等我蹭到那块的时候就才发现啊，原来这个拥堵不仅仅只是因为车多，还因为这两车在这儿发生了一个事故。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正拿着这个手机啊就在那块哈看看，他不是拍照、然后恰恰是这个开私家车的这个大哥、看起来他年长一些啊、他就在那喊说兄弟你赶紧拍个照咱俩撤。
1: 对呀、
0: 赶紧拍个照咱俩撤。
1: 对呀、
0: 你留我电话啊，你把我电话记下来你找我。
1: 你看看，
0: 我觉得他特别敞亮，
1: 豪爽。
0: 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刻啊，无论是市府路，就是南向北、北向南的，就在那个口的那个位置，大伙儿都能够看见他们，那都已经挤的车什么样了。他是靠近大厦那个口的啊，比如说你是无论直行的，还是你说你想左转的，你都过不去了。那大哥显然感受到了，由于他俩的这个存在。带来的这种拥堵令他感受到有点不好意思，
1: 明白，
0: 于是他就扯着嗓门就在那喊啊。结果咱们这位的哥啊，我在想他的顾虑到底是什么呢？等我去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明显的看出来这两辆车之间，你比如说
1: 有什么剐蹭，
0: 说啊保险杠啊撞坏了，
1: 掉了什么大灯碎了
0: 啊碎了，或者是门儿你这个凹
1: 陷
0: 了，啥也没有看见啊。你说你两个能靠个啥劲呢？你就瞅着大伙儿在那堵啊。 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警察要来的话，警察都能生气了。
1: 是，先给这些这个就是站着不动啊，而且就是在那儿怎么说呢，小事故造成大拥堵，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二话不说先罚款。
0: 对，好像就应该是
1: 先罚款，
0: 妨碍了大伙儿的这个出行效率。
1: 有些司机觉得啥呢，反正我出事故了，大伙儿就得让着我。那不对呀，你出事故你还有理了，特别是你出完事故之后啊，明明事故可能不大，
2: 嗯，
1: 没有什么大的损失，结果两个人呢在那儿怎么说啊，就是各说各的理，杠上了啊，造成了大的这个拥堵。
0: 不是，关键人有一方已经这是明确表态了。
1: 对呀、啊，
0: 你把我手机号记下来。
1: 对呀、啊，
0: 拍个照，咱俩赶紧撤。
1: 是不是？因为他已经看不下去了，说他俩的这个行为造成了这个大范围的拥堵，他自己有点过意不去了。
0: 我看见这两辆车，他离得特别近，真的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外伤。我跟你说，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确实是应该有这种应急处置，
1: 对
0: 轻微交通事故的一种能力，而不是在那发懵。
1: 对。
0: 啊，我看了有一位朋友特意给我做了留言啊，说说的是什么，这个小西河，他说、我告诉你一下呀，在辽河老街有卖那个烤馕的，但是是不是正宗的我就不太知道了。其实我前两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说咱们营口有没有卖那个吊炉饼的吗？
1: 啊，
0: 这个烤馕和吊炉饼不是一个好吃的。
1: 对啊，
0: 不是一个好吃的，朋友们。但是关于这个烤玉米的事儿呢，还是被我找到了。就在咱们这个福生路上，在富安民居的对面有一个大叔啊，他烤玉米已经烤了很久了，10块钱三个，烤的挺好吃的。
1: 是吗？
0: 我上回烤了之后吧，这大哥我说，哎，好多年都没有吃这个烤玉米了，我就要求呢是现烤的因为现烤的和凉的那个感觉不一样。他一看我这么执着，烤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小事儿，我觉得心里特别暖。这小事儿就是他拿了一个方便筷子那种然后从那个玉米上给我插过去了这样我手里就能够拿着这个。
1: 明白了，
0: 你知道吧这图已经出来了吧？
1: 出来了。
0: 川，你这样吃的话，和你那手里拿着吃的不一样。尤其这个小棒一插进去之后，哎呀，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感觉味道吗？
1: 怎么样？味道还行啊？
0: 老好吃了。
1: 行。
0: 最近我又发现，自从我心里想了这个烤玉米之后，你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眼睛里发现的烤玉米就多了。所以说，人的想法很重要。你想啥，你的眼睛就会去寻找啥所以。有梦想很重要啊，
1: 而且寻找的话它还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眼前，是不是？
0: 对呀、你有心了呀、后来我发现一般在烤地瓜的这个地方顺道就把烤玉米给烤了所以你找不着烤玉米的地方你就直接找烤
1: 地瓜同样你想吃烤地瓜的话呢，你就先找烤玉米。
0: 对，他俩就基本上就是能够就是像咖啡伴侣一般的存在。
1: 明白、
0: 顺道的事儿
1: 是
0: 说现在的西照日头烤那个什么太阳镜也不好使啊！你看那无处不在，有是太阳
1: 咋整啊？
0: 这大太阳哈、
1: 那你也得走啊。
0: 那你喜不喜欢这大太阳？咱就说，
1: 你看分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你像这种场合的话，他可能就比较讨厌了。
0: 他开的时候难受，但是我们看你发来的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夕阳真美好。所以说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1: 同样一件事儿啊，因为你角度不一样。
0: 答案就不同，
1: 对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0: 就咱这节目人生哲理随着每一张照片和听众的留言就往外涌啊。好了，南哥，接下来咱们再说个事儿吧。
1: 说说这个牙的事儿吧。
0: 行，说牙。
1: 为啥要说牙呢？牙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打小就应该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另外昨天还是个特殊日子哈，
0: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
1: 对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刷牙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啊，
1: 那肯定的。
0: 那我们要问大伙的是，没牙需要刷牙吗？
1: 没牙，
0: 没有牙齿了需要刷牙吗？
1: 我认为不用啊，因为刷牙吗？你得刷的是牙呀。
0: 刷啥？
1: 对呀，你刷啥呀？牙都没有刷啥？那到底没牙需不需要刷牙呢？
0: 需不需要刷牙呢？
1: 这事儿咱还真得研究研究啊。有资料显示啊，我们国家65岁到70岁的老年人呢，患龋齿率呢大概是98%，这么多。
0: 先说，你先回答一下，门牙刷不刷牙？
1: 我觉得应该刷。
0: 你刚才还说不用刷，你这会儿就变了？
1: 因为要为啥有这样一个问题？他你就是逆向思维。
0: 门牙刷啥？刷牙床呗，是不是？
1: 对呀、你看啊，如果是这个答案啊，很简单的话，门牙刷那个你来刷啥呀？那好像这个问题没必要去问了。
0: 一会儿你赶紧的吧，你看看正确答案吧。我说一下，爱要坦荡荡发来的一个路况，他说的是学府路智泉街往南特别堵，现在十几分钟就挪了几步。学府路智泉街再往南，现在是特别拥堵的。
1: 那不就是南湖公园吗？
0: 那你知道是啥情况这么拥堵吗？
1: 学府路智泉街往南
0: 那块是不是现在在丹福修路呢？
1: 对呀、单福修路，南向北方向现在修路呢，是从那老妇云院一直到那个南湖公园。
0: 南哥现在把这个视频已经给大伙调出来了。
1: 对啊，
0: 正如你所讲的那样，现在就在这一片上，那两排车道上都已经挤得
1: 北向南，现
0: 在满满当当的全是车。
1: 对啊，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出现，
0: 还得蹭一会儿。谁让你选择了这个路线？它这个条件原因就非常的清晰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半幅正在施工作业当中，所以说双向的车辆呢都已经挤到了。哎，现在是双向通行，
1: 现在不是双向通行，
0: 是单向的，
1: 只是北向南可以走。
0: 啊，明白了，北向南。现在呢是确实压力比较大，但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车辆在动啊，在动就行，就怕那一动不动的。给你找够时间了，你赶紧，南哥，门牙、到底刷啥？我这给你垫了好几句话了，你能不能把那篇找出来？
1: 刷呀，需要刷呀，即使牙齿都已经光荣下岗了，离岗了，但是黏膜、牙龈、牙槽骨还在，所以老年人呢，每天三餐之后应该漱口，使用柔软的牙刷刷，或者是用手指来刷洗、按摩牙龈。牙没有了，牙龈还有啊。
0: 对。
1: 你得刷呀，
0: 保护这个牙龈的话，牙龈也会萎缩的。
1: 对啊，你像一些种植牙呀、固定假牙或者是活动假牙，每天都需要清洁和维护啊。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呢不可摘戴，周围呢可能存留着食物的残渣还有细菌，需要刷牙，并且配合使用牙间这个牙间细刷和冲牙器。刷牙器我倒没用过。
0: 冲牙器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就会用的。
1: 用啊，
0: 也就是说像你这样的老式男孩基本上不太会用这种新式的刷牙武器。
1: 刷牙武器啊，还是用传统的那种牙刷。
0: 对、其实你比如说像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老式的啊，老式的这个男孩女孩们啊，咱们就这么说，大伙儿都开心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它是根深蒂固在你的脑海当中的，
1: 对，
0: 你的习惯是不太容易改的。
1: 对，
0: 但现在年轻人他马上他就对这种像
1: 新鲜的事物、
0: 冲牙器这种东西人家可能就是必备了。
1: 这个东西还真是
0: 那你比如说这个老式的人就是在这个剔牙的时候用的是牙签
1: 啊，
0: 你现在必须用牙线。
1: 牙线
0: 如果你用牙签的话，你牙缝就越来越大，它不好看呢。所以这个东西呢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新式的小孩你就可以回家之后呢把这种更先进的更好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呢你带动一下老式的，
1: 你家里那些老式的父母。
0: 你看他还没他就有这习惯，你把那个牙线给他买来了，你放在家里面，他立刻就会感受到牙线是真比牙签好使的。
1: 那可不，对对。
0: 但是冲牙器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习惯，因为有的人呢他在刷牙的时候他确实能够保证每次刷牙能够达到3分钟。你可别小看这3分钟，是吧？标准是不是刷牙3分钟？
1: 对啊，
0: 一般人刷30秒马上就漱口了。
1: 这个刷牙一般讲究的是333原则。首先这个3呢就是刷牙要刷3分钟。第二个3呢就是说平均每3个月要换一次牙刷。
0: 你行，你知道的真多。
1: 还有就是一天3遍，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0: 刷3遍
1: 牙，就是你早餐、午餐、晚餐、餐后都刷牙。
0: 是，
1: 要不然呢牙缝之间呢牙龈之间有那些食物残渣，所以说333。
0: 对，333。你看中午刷牙的这个事儿吧，咱们好像在单位里面看的比较少啊。但是呢，中午那顿儿，你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漱口。
1: 漱口，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对不对？
1: 对。3个月换一次牙刷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就是要不然的话，牙刷时间长的话，
0: 它有细菌。
1: 它有细菌，你得更换一下。
0: 这个叫小雨点的朋友说，牙刷我通常都是1个月换一次的
1: 啊。行，
0: 你优秀。
1: 行。
0: 你优秀。
1: 你别一周换一次。
0: 就是牙刷一定要用那种 比较软的，是不是？
2: 对，别太硬啊。嗯，有些人呢就是挺愿意下狠。

0: 觉得这个牙刷越硬，自己刷牙越干净。
1: 结果，
0: 其实那对自己的牙是很大的一种伤害。
1: 对，把表面你都给它刷出沟壑了。
0: 那可不，
1: 我这个沟壑这词儿有点这个夸张，但实际上你牙齿的表面它是光滑，
0: 它有保护膜。
1: 对，保护膜，就是你用力太狠了，你给那牙上面一道一道的，你就感觉它不光滑了。
0: 对，而且这样的牙就是以后啊受侵蚀更加容易了
1: 啊。好，
0: 你不是在保护牙，你是在害牙。
1: 南哥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回答啊，就是说没牙也需要刷牙，
0: 也刷，
1: 这个事儿咱是肯定了，对吧？那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牙刷得特别好，认真刷牙，用不用再洗牙了？
0: 也得洗牙，也得洗牙。因为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洗牙，因为你牙刷得再好，
1: 有刷不净的地方，
0: 也有刷不净的地方。对，有些人刷牙呀，就是说习惯，他。你看啊，看似每天经常的做的这个动作，他有些地方他根本他是刷不到，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手里边已经有肌肉记忆了，是不是？那么你刷完牙，看似每天都在坚持刷牙，但是总有一些角落吧，或许有一些牙的一些位置，你是够不到的。
1: 所以啊，认真刷牙的朋友们，你要在一定的周期当中呢去洗牙
0: 啊。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一年左右你就要洗一次
0: 牙，
1: 你把它作为这个保健的项目去好好的呵护。牙齿太重要了。
0: 对，
1: 你想好好吃饭，你没有一口好牙能行吗？对不对？
0: 那肯定不行啊，
1: 你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你的牙齿。
0: 可不，那个有句老的广告词不说了吗？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
1: 对
0: 对不对？
1: 深入人心，
0: 深入人心啊！即使刷牙方法正确啊，辅助使用牙线等等，但只能是清除60%-70%的牙菌斑。牙缝等死角容易残留牙菌斑，日积月累呢，形成了牙结石。所以呢，一定要定期去洗牙。
1: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再问一下，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不是漱口吗？
0: 对啊，
1: 然后他想用茶水漱口，用茶水漱口更好吗？
0: 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啊。从长远的口腔健康来讲呢，这个温水啊是更好的漱口水。茶水当中啊含有色素，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牙齿变黄或者是变黑，影响美观。如果不及时清除啊，残留的茶渍还有食物残渣，可能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所以呢，还是用清水、温水去漱口，而不用，就是不建议大家用茶水。
1: 而且吧，是常喝茶的朋友们，包括那个常吸烟的朋友们，在你的牙齿上面是更容易结垢的。就这样的朋友更应该至少一年要去清理一次牙齿，也就是说洗牙的啊，不然的话呢，它都会在你牙根的那个位置呢附着上面，那一点一点的就把你这个牙呢，把牙龈哈都给你侵蚀萎缩了，
0: 它会有那个牙结石，
1: 对，特别不好，对这个整个牙龈牙周啊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的
0: 保护牙齿，
1: 护牙啊。17:57了，路面上呢还是呈现出了非常忙碌的一个交通的状态。就以这个渤海大街为例啊，我们看到的都是滚滚的车流。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似乎是延长了呢。你看看，你这车你都看不到头。
0: 没到6:30不算晚高峰结束。
1: 这地方是哪？
0: 大润发这个门前，对，
1: 这是二线新兴大街。
0: 对，
1: 新兴大街这个南北走向的那条路叫什么路？
0: 那个叫东升路啊。
1: 东升路，对，是二线新兴大街和东升路的交叉路口。哎，在这里怎么感受到尤其的会暗一些呢？
0: 这个灯可能补的就是不是那么太亮，但是外面现在仍然还可以吧，能见度还挺远的啊。它这个摄像头这个灯补的有点暗，
1: 有点暗啊。
0: 好像这两个不是一个时空似的哈。
1: 是，感觉这个时候已经是7:00多了，是吧？
0: 对。

0: 所以大家
1: 有的保险公司，有的保险公司
0: 会有一些增值的服务，挺好的。哎呀，坦荡荡还是提到了，就是刚才的那个路段。学府路智泉街往南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是很堵，半天没有走多远，快20分钟了，一个路口都没过去。我们再往这个路口看一看，
1: 什么地方？
0: 学府路和智泉街往南，就是刚才有半幅正在修路的这个地方，我们瞅一瞅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单纯车多，
0: 不是这里啊。好，这里呢现在依然啊还是这个状态，原因非常的清晰，就是因为有半幅正在修路，所以说压力全是给到了另半幅，那车辆呢自然会多一点。再过18点之后情况应该好很多了啊。
1: 好了，广告来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一

0: 再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7度，盖州13到29度，大石桥11到29度，鲅鱼圈1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6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7度，盖州13到29度，大石桥11到29度，鲅鱼圈1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6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8: 比赛开始，6秒58。
1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3，三色方向盘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这一节咱们聊点啥呢？
1: 说说什么呢？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喝的一个饮品吧。什么呢？就是奶茶。
0: 奶茶。
1: 奶茶。嗯，
0: 好像很多的姑娘们比较喜欢。
1: 对呀。
0: 那最近我发现啊，年轻的小伙们手里也常常拿着一杯奶茶。这是一种时尚，还是说它有点上瘾呢？
1: 那肯定有上瘾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对吧？有些人可能一天不喝一杯难受啊，已经成瘾了。但是呢，咱们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经常喝这奶茶呀，可能会增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尽量的少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前不久啊，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分析了52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啊是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呢，至少喝过6到11杯的奶茶，其中呢，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呢每周喝4到6杯奶茶。有1.2%的人呢每天都要喝一杯。
0: 我的天，
1: 那就成瘾了。
0: 对，
1: 成瘾了。
0: 就知道之前就是有对这个咖啡比较钟情的，
1: 对，
0: 一天不喝就觉得自个儿蔫了。而现在奶茶已经是发展到这一步了。
1: 对，
0: 那这个研究发现呢，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的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你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你对它充满了依赖，充满了渴望啊，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这些其实都在表达着你可能已经奶茶

0: 成瘾了。
1: 原来我们知道，就是男生是吸烟他会成瘾，啊，原来女孩也可以
0: 喝奶茶
1: 也会成瘾。所以这个研究里面啊，大家注意到没有，还是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女生她会对奶茶比较喜欢。
0: 对，
1: 你看这二十几岁，那如果你到了三十岁以上的话，你会发现突然之间这女生们就人间清醒了，她再也不想配奶茶了，要喝就喝中医四宝茶啊。你要给我带来一杯奶茶的话，我真的
0: 不高兴哈，
1: 我不知道怎么办
0: 啊。
1: 你说不喝浪费了吧，觉得自己
0: 就好像
1: 犯罪了，
0: 嗯，
1: 你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把它喝下去的话呢，我就觉得那对自己身体实在是太不好了。
0: 到了一定年龄了啊，就是这种甜的这种饮品啊，
1: 就是这种老式的，就是老式的人群就受不了这种新事儿的这个饮料的刺激啊。
0: 对，
1: 那好了，更重要的说的是什么呢？就研究人员呢分析了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他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啊，
1: 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意念风险是相关的。
0: 哎呦，还要自杀呀？
1: 对呀。那么为什么奶茶会让人快乐又上瘾呢？
0: 这要从我们大脑说起了。咱们大脑啊当中呢存在着奖赏系统，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感觉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啊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啊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得多巴胺呢释放增多，机体呢获得满足和愉悦感，而像甜食啊脂肪啊尤其是这样的。那么奶茶当中啊通常还有比较高的糖分，大脑呢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没事呢就想这个奶茶，
1: 嗯，哎，
0: 慢慢的呢就可能就会上瘾了。另外呢很多奶茶当中啊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够让人的这个精神呢、啊、振奋一阵子啊，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就是它这里面还有咖啡因。
1: 嗯啊，那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
0: 嗯，
1: 多项研究就显示了，从口味的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儿，
0: 嗯，
1: 而男性呢可能更倾向于咸味儿或者是辛辣食物。
0: 嗯，
1: 这样你能够感受到男生更喜欢烧烤
0: 啊。对啊，刺激的哈，
1: 刺激的，然后或者说咸虾爬子，
0: 对对，口味重的啊。
1: 咸味和辛辣的食物对于女性呢，她不是特别感冒，她更喜欢甜的。此外呢，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的调节工具，也就是说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今天不开心了，马上要给自己点一杯奶茶，
0: 对，
1: 或者再配上一个小蛋糕，
0: 吃点
1: 啥，这俩全是甜的，朋友们，高糖就这么来的。那因为他在吃甜东西的时候，这一刻心情会有片刻的疏解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一天总也不开心，面对压力和负面情绪多，也就意味着他吃甜东西的机会会更多啊。那这个对身体的伤害就更大了。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可能会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的工具，因此奶茶就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
0: 嗯，
1: 实际上你想，每个人他肯定会有情绪上不好的时候，
0: 嗯，
1: 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都会有一种表现的方式。你比如说，南哥，我最近的嘴就起泡了。
0: 哎呦，
1: 就起泡，用老人的话，
0: 上火了、
1: 啊，上火了。
0: 嗯，
1: 那上火是来自于哪了？你肯定是有压力了，
0: 有压力，有事儿了。
1: 这种压力可能有的时候它，你还说不出来它是啥，
0: 嗯，
1: 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啊。
1: 啊，
0: 所以呢，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了。
1: 那我就
0: 嘴上起泡，
1: 我就不会说那个。
0: 我喝杯奶茶，
1: 喝杯奶茶，嗯啊，来个小甜点的蛋糕，这都不是我来疏解压力的一个方式。
0: 老事儿的人哈，
1: 啊，老事的人
0: 、哎。
1: 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在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
0: 嗯，
1: 往里放点陈皮
0: 啊，
1: 放点菊花，
0: 嗯，
1: 玫瑰花
0: 啊，
1: 放点这个麦冬
0: 啊，
1: 黄芪。
0: 你这样的话就是
1: 我给自己熬一锅这个中医茶，
0: 中医茶，啊，
1: 舒缓，
0: 对，
1: 理气什么的 啊。
0: 尽管自己做这个呢有点小费劲啊，但是也不愿意说买现成的那个奶茶，是吧？
1: 不费劲，
0: 肯定不喝啊。
1: 这里面肯定是一点甜的都没有
0: 啊。
1: 那口味上就是有一点什么苦苦的那个感觉。
0: 嗯，
1: 那我对这个味道已经是非常
0: 接受了哈，
1: 啊，对，接受了啊，
0: 嗯。
1: 那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说啊。这个长期频繁的喝奶茶，到 到底会给健康带来什么风险呢，南哥？
0: 首先呢，就是加速皮肤衰老啊。咱们说奶茶呀，香甜可口，但是每天吨吨吨喝，那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老。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你摄入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容易和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或者是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这个中产物是 AGES 啊，化学物质。而这个 AGES 呢，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了皮肤的衰老。啊，就是你看似当时喝起来很快乐，
1: 但是
0: 长期频繁的喝，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皮肤的弹性，加速了皮肤的衰老。
1: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常喝奶茶的姑娘们，她脸上特别容易长痘。
0: 长痘。
1: 奶茶大多都是糖的含量特别多。
0: 嗯，
1: 说到这儿我要插一嘴啊，而有一回啊，有一个朋友多年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不含糖的奶茶。
0: 啊。
1: 不含糖
0: 啊！
1: 我合计我心疼一下得了，都拿来了哈、
0: 啊，
1: 因为不含糖的奶茶
0: 啊，
1: 不含糖
0: 啊！
1: 我合计我心疼一下得了，都拿来了哈、
0: 啊，
1: 因为你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个捧场王、
0: 啊，
1: 实际上从我内心里边
0: 拒绝了，
1: 我就不想喝，因为奶茶里面还有那种就是那叫啥玩意儿来
0: 着？小豆，
1: 一个一个的小颗粒的
0: 小颗粒啊
1: ，都是不容易消化的。但我一想哈、啊，你说这眼睛那么
0: 白瞎人家好心了
1: 哈，期盼这个时候做一下捧场王吧。
0: 啊、
1: 我就喝了一点点，一小口，马上我就感觉到这还是没有不加糖，
0: 肯定有糖啊。
1: 特意告诉他了不加糖，然后他那个就是点的那个外卖的那个小标签上面、
0: 啊、
1: 确实写了不加糖，但实际上，亲爱的们。不加糖都齁甜，那要加了糖，那得齁成什么样啊？
0: 你看看，就是即使啊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糖的含量其实也不能也不低啊。
1: 对，
0: 曾经呢，浙江宁波呀对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一款奶茶品牌呢做过调研，经过检测呀，就是样品当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的含量呢平均为每100克3.97克，而全奶糖。就全糖的这个奶茶的总糖含量均值啊，大概是每100克含有糖分是7.53克。
1: 嗯，
0: 这是长痘。
1: 对，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肥胖。
0: 嗯，
1: 这个奶茶由于它热量非常高，所以说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呢，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还另有玄机啊，是因为什么呢？奶茶当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它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表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
0: 对，
1: 就你越来越喜欢吃那种高脂的食物了啊，
0: 就成瘾。另外呢，常喝奶茶哈、啊，可能会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带来影响。咱们说奶茶当中的植脂末。这个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可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你看看
0: 啊，
1: 嗯，所以姑娘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0: 嗯，
1: 你听到了这个奶茶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你还会每天去点一杯奶茶、作为礼物犒劳自己吗？亲爱的们，不行啊，这个方式得改。
0: 讲究的是量，别过度啊。还有呢，就是痛风，还有失眠。
1: 哦，
0: 你看看
1: 失眠，
0: 你看。
1: 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啊，为什么你喝完奶茶你就超级的
0: 兴奋？
1: 你在里面也给你配了这种咖啡因，咖啡因能够使我们的头脑呢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的奶茶也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啊。反正现在奶茶依然还是销量持续在排在前面的啊。尽管今年你会注意到没有，就是在超市里面很多的那个小甜水和饮料销量是下降的，
0: 对，
1: 但是奶茶一直是排在前面的。
0: 嗯
1: 啊，这个也需要大家尤其的注意了。你看这个白开水的叫白开水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啊，你看你叫白开水，结果你说但是喝了奶茶真的是很快乐呀，看来你就是一个常常喝奶茶的女生啊。
0: 对，
1: 嗯
0: 啊，
1: 这位叫高岩，说不能天天喝，偶尔喝一杯是可以的。是时空忙，他说最好还是喝白开水。但是你会发现你喝白开水的话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味儿，它会喝起来比较寡淡，所以莹姐建议大家哈，你到那个中医的药房里面，你买一点，就这个也算是一个茶饮的，对不对？你放点那个小玫瑰花，它会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玫瑰花的清香味儿，也会让你的白开水有一点点的味道， 是不是你就解决了呗？然后你不行的话，你往里放点陈皮，慢慢的你就会喜欢上这样。

0: 的味道。
1: 对，
0: 啊，你看这个朋友
1: 小萌哈，
0: 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喝奶茶了，现在我都在喝柠檬水，哎，这也不错，是不是啊？
1: 是。
0: 萌萌说的是什么？
1: 他说的前几年啊，前几年一年喝不到两杯啊，一年不到两杯，
0: 哦，
1: 变成了现在的依赖。
0: 哎呦，
1: 一个星期不喝就不行了，心里还觉得挺委屈了自己。
0: 你看看，哎，当你觉得不喝奶茶就很委屈的时候，
1: 成瘾了。
0: 实际上呢，这个已经在心理方面有了一种折射了，对吧？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委屈呢？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疏解自己的不开心呢？你会选择一杯奶茶，一个小蛋糕，还是说你想出去撸撸铁，跑跑步，通过这个出汗的方式让你激发一下你的多巴胺，然后把你不开心不快乐以及压力全部都给你治愈呢？其实每个人确实应该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南哥？
1: 对，
0: 哎呀，我看一下这是谁留言了，这是天使，他说我就不爱喝奶茶，甜甜的一点也不好喝，还不如跟南哥整瓶啤酒呢。
1: 啤酒这个东西也容易成瘾呢。
0: 南哥现在好像已经就是南哥最近变化特别大呀，朋友们跟大家汇报一下，你看人家这个自律的老式青年，现在哎，酒不喝了，
1: 酒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啊，不是，饭还吃
0: 烟也不抽了，
1: 你看看
0: 整个看起来这个小伙啊，就是体重呢减了
1: 啊，
0: 就基本上是回到了2016年的时候，
1: 2006年吧，
0: 不是
1: 16年，
0: 2016年，2016和2017年
1: 啊，
0: 就那个时候我们交通广播呢所有的主持人曾经照过一张大合影
1: 啊，
0: 就当我看见南哥最近的这个变化的时候，我就默默的把2016年2017年的
1: 照片
0: 拿给他让他看，你会发现啊，你就回到了那样的一种少年感。
1: 哎呀，真是啊，
0: 你高不高兴？
1: 那时候还不是老式的那个
0: 那时候正当青年嘛，
1: 对，
0: 就正当年，现在有点变成老式的了
1: 啊。
0: 但是你可以通过你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你重回到
1: 年轻的时候，
0: 这归来仍是少年嘛。
1: 对，
0: 当你能够拥有少年感的时候，朋友们，你的周身散发的都是满满的生命力。
1: 对，让大家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0: 南哥一会儿下班之后到操场上跑三圈
1: 啊，跑两圈。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啊！明天下午4:30，三色方向盘，再见，
1: 再见。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8:30，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
4: 若青春不关钱的事，那就让我们的故事。

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的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但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

首歌每每听到都献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的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

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

0: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 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这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

0: 真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

0: 用专业徽派工艺定妆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你是否有四个模样呢？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人时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时会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阳光雨露，是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如果你正在拥有，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明天的暖心歌与你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怕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精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生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

0: 观，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无力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0: 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谊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回到他，要为他失态。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暑期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沉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

0: 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孟慧媛，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前开始。

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的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搭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搭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

听这一首歌，每每听到都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曲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时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

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嬷子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沉睡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情绪。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

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

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英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才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句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

没想他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得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我发配到万里云南去了。还没讲到，这王莽立刻点头同意了。要不说现在这可是政治斗争了不得，勾心斗角，城府极深。窦丞相的打算，王莽身边的徐世英那是狡诈多端。汉殿下虽然暂时被我给救出来了，但是这个老道如果是在朝上的话，说不定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我露出什么破绽，那可就麻烦了。我不如把他打发走了。所以说呀，才提出来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那么说王莽为什么能够同意呢？王莽一想，哎，现在虽然说我掌管了国家，成为大清国的开国皇帝，但是云南山高皇帝远，还有很多人对孤不顺从，那么不妨把这个徐军师派到那里去，派他呀镇边，就镇守边关，清理那些叛匪，这对国家的益处也是非常大的。那所谓充军，其实就是让他到那儿啊去执行公事，所以王莽这才准奏。这样一来，老道徐世英收拾收拾，领着一些随从，这真就到云南去了。单说窦丞相一颗心这算放下了，回到相府以后，这就照看刘秀啊。看着刘秀一天天长大，他的心里高兴。刘秀不单说这长得挺结实，而且脑子好使啊，那可以说交一会十，举一反三。窦丞相想，不怪说聪明莫过帝王家，这话是一点不假。但愿殿下你长大成人，能够成为人杰，最后率领群雄推翻王莽，灭莽兴汉。这窦丞相每日里他不想别的，他净想这些事儿。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十年已过。眼看着刘秀这就长大了，刘秀现在那虚岁都11岁了，周岁10岁，个头长得还不小，模样长得还漂亮。

我一想咱们家也没什么新奇事儿啊，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哎，我就说呀，只要我管我爹爹呀、一叫爹爹的时候啊，我爹爹呀、就转过身去啊，嘴里边捣鼓啊，罪过呀，罪过。哎，我那些同学们一听啊，轰一下就全都乐了。哎呦，刀枪一听不好。你看自己呀、由于名分上和刘秀啊，这是什么父子，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其实呢，打内心里视他为君主。汉殿下出离深宫来到我府已经10年，那也就是说那个老道徐世英被发配到万里，10年已经过去，可能近日徐世英就要归来呀、真要是徐世英要一回来的话，他可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和我斗智斗勇，看来我应该及早的把汉殿下送出长安城，不能让他在长安城相府里边待着了，这儿太危险了。再者说呀，我应该跟他说明白他的身世了，孩子已经长大，他懂事了，不然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他老到外边说，他认为没什么，再惹出事儿来那可就麻烦了。盘算来盘算去，又跟夫人商量一番，窦丞相在这一天的傍晚把刘秀叫到自己的书房，门关上以后一撩袍扑通跪下了。千岁呀，爹，您这是怎么的了？这刘秀哪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呢？窦相给他一跪下，再一叫千岁，他不知道他这爹呀、是得了什么病了，是疯了或者怎么的了，吓得他也赶紧跪下，就扶窦相，窦相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不是你的生身父，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的父亲乃是大汉朝汉平帝，那是先王啊，你是大汉太子，你不叫窦安郎，你的原名叫刘秀。这几句话只把刘秀说的是目瞪口呆，窦相只有把他扶起来，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是这么回事，就把这王莽怎么篡位登基，毒死汉平帝，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几乎把中国姓刘的都杀绝了。后来呢，知道这王娘娘身怀鹿甲，怀孩子了，徐世英怎么说怀的男孩，自己怎么说怀的女孩，怎么打赌，把这些事儿都跟刘秀介绍，最后是抵龙换凤。等窦丞相介绍到自己的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这就送到深宫里边去，怎么冒风险搁袖子里往里带，然后把刘秀又换出来，再看刘秀已经泣不成声，刘秀一下就扑到窦相怀里了，相父，你是我大汉的恩人，你是我刘秀的恩人呐！来，打这以后，这刘秀管窦丞相就称相父。来，他丞相吗？但是这是我父亲，也可以说这对窦丞相，这是最了不得的尊称，十分的敬重。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那时候外边谁听呢？偷听他们爷俩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相府里边专门伺候刘秀的厨子，那个做饭的申屠。您看这窦丞相为了照顾好千岁，让刘秀茁壮成长，专门派个厨子给他做饭。哎，这个厨子做的饭呢，刘秀就愿意吃，你这厨子要不做了，别的厨子要做呀，能吃一碗呢，那刘秀也就吃半碗。哎，可见这个厨子手艺挺好。每天刘秀要放学了回来，哎，这厨子呢就开始准备饭菜，就送过来。刚才准备完了，到刘秀那个屋里边去一看不在，他一想可能在相爷这屋，就奔这来了。他端着这个食盘上边放的呀饭菜这些东西，想让刘秀在这儿吃。可是刚到这门外，

听里边有人哭，他仔细一听，这不是窦丞相和公子窦安郎吗？这哭什么呢？再一细听，他脑门子就冒出汗来了。哎呀，原来窦安郎不是窦相之子，乃是大汉太子刘秀。哎呦，还是个深宫里边拿袖子带出来的呢。开始吃惊，接着这位就美上了，高兴了。嘿，王主万岁自从登基坐殿以后啊，就传了旨意了，只要谁知道哪家姓刘，报告官府，那就有重赏啊。那当初啊，还疯传说皇宫里边啊，王娘娘生孩子，生个小子又生个姑娘，也整不准是姑娘小子了，最后我们相爷打赌胜了，那个军师徐世英打赌输了，就跑到云南去了，没成想还真生个小孩，是小子，就是这刘秀。我要把这个消息报告官府衙门，甚至我直接报告莽主万岁，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重赏喽。我立刻高官得坐，骏马能骑，闹好了，我不失王侯之位。这家伙是越想越美，也不到里边送饭去了，悄悄地退身往远来，到厨房把这食盘放那儿了，围裙往下一摘，转身着就往出跑，出了相府，顺大街奔皇宫方向。这时候天就快大黑下来了，就见前面来了一队人马，也得有好几百号人，为首的一位有五十左右的样子，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头戴金盔，黄面黑须，身着红袍，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金刀。申屠一打眼就认出来了，这是谁呀？这正是王莽驾下的得力大臣，王莽大新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大刀苏宪苏万高。苏宪这是在皇宫出来，准备回帅府，路过这儿，厨子申屠瞧着了，申屠一看，咵嚓就跪在长街上了。大帅，大帅啊，小子，我有急事见你。前面有开道的听他这一喊，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报告苏宪了。苏宪提马来的前边一瞧，一看申屠三十多岁，长得很白净，细眉毛小眼睛，不像一般寻常百姓。吁，他这一带马，然后向下探探身，你是何人，有何事情，拦路叫喊。大帅，我现在知道了一个天大的事情啊，我知道大汉太子刘秀在哪儿呢。哦，苏仙一听这话，当时心头一震，他把马一带，踏踏踏踏，这马打坐坡就向后退了两步。你不要喊叫，慢慢的仔细的说来。哎呀，大帅，是这么回事啊，那个相府里边的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他们俩是一个人，是窦丞相在皇宫内院里边给救出来的。皇宫内院里边那个小姑娘，那叫窦金莲，那是相爷的女儿，是这么回事。这家伙把刚才偷听到的这些事情都跟苏宪说了，苏宪一听包围相府，哗，这就围住了。苏仙现在就回想到了，十年前徐军是徐世英与窦相在八宝金殿打赌，最后徐世英输了，发配到万里云南。要冲这个厨子申屠这么一讲，这徐军是赢了，只不过这老豆头来个底龙换凤，他搞鬼把男孩换成女孩啊。看来这窦龙还是心向大汉，心怀不测，我怎能容他。他策马就来到相府大门这儿，命人砸门，咚咚咚，这一砸门开了，里边有门子，就把门的问怎么回事。按说要抓什么刘秀，那直接就往里闯，

但这毕竟是相府，苏县还是讲究一点礼节。苏县一报号，哎呀，把门的一听，这是大帅三七王啊，赶紧往里报。时间不大，窦丞相出来了。窦丞相一声令下，把大门打开了。不知哪阵风把三七王您吹到我的相府来了，可是你十几年也没到我这儿来做客吧，不知今夜有何贵干。苏仙一闪身下马了，有马童将他乌骓马给带到旁边去。苏仙一拱手，斗下，我来捉拿大汉太子刘秀。哦，窦相一听这话，就好像听说书唱戏似的，根本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啊。哎呦，那个安然劲儿就甭提了，这可是多年修炼出来的。三七王，您说到我这儿捉谁？捉大汉太子汉殿下刘秀。哎呀呀，您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有什么大汉太子刘秀？那汉朝皇家的人都让莽主万岁斩尽杀绝，尤其是这些年您东征西讨，把姓刘的几乎都杀没了，还有什么大汉太子？根本就无有此人，如果有的话，你还是到别处去抓。哼，窦相，你看这个人是谁？他这一摆手，厨子申屠在旁边跑过来了。哎，大帅，申屠先跟苏县施一礼，然后来到窦相跟前。哎，窦相，不瞒您说，您和公子啊，也就是窦安郎，也就是那汉殿下，你们俩在书房里边说话，我都听出了是这么回事儿。您呢，就承认了吧？您不承认，我是人证，到时候搜出刘秀来呀，你也好不了。哎呀，窦相一想，刚才外边来兵一包围，我的相府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原来坏事就坏在这个奴才的身上，这是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啊。这窦丞相虽然说心里边这么想着，可表面上啊还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蔑视的瞧了瞧申屠，然后冲着这个苏县一拱手，三七王，这个申屠几个月前在府上偷东西，我命人把他痛打一顿，准备把他撵出我的相府。可是他哭爹喊娘的，说他没地方去，我就让他暂时住在我的府里。他这叫恩将仇报，以奴告主，他的话您怎么能相信呢？这苏县看看窦相，又瞧瞧申屠。窦相，既然我领兵带队来到您的相府，我一定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了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

0: 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等高线》。
14: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9军团在松毛岭下中富村驻防，并准备长征。村中的客家廊桥，如今的红军桥，设有红军征兵站。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14、15岁的孩子。
15: 三娃子，你来干啥？
16: 我要当红军。
15: 我们参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为了啥？再说了，你这个才这么矮。
16: 我爹娘都被地主逼死了，我要报仇。再说只有红军才能护着咱穷人，个子矮怎么了，一样可以打仗。
17: 哎，大家不要吵，不要急，还好队
18: 有土地。
19: 哎，你快点啊，
15: 大家不要急，咱们啊一个一个来。我先说一下参军条件啊，部队有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大家看到没，桥头的木桩上我们画了一道横杠，正好是枪的高度。所有人呢都要到那儿去比一下高矮，身高超过这道杠才能报名。
14: 后来经过丈量，红军的步枪加上刺刀正好是1.5米。当时不少身高不足1.5米的孩子 被劝退了。
17: 哎，老乡，过来，到你了。
16: 来了。
17: 嗯，哎，身高不够啊，小兄弟。哎，你翘脚也没有用，明年再来吧。
16: 哼，不用你管，我就要当红军。
19: 前面快点啊！
17: 你不走也当不了红军。下一个。
16: 哼，我有办法。明天我还来。
14: 当天夜里。山娃子悄悄来到桥头，凑到木桩跟前，他一只手齐头在木桩上定住，另一只手重新画了一条线，然后他用力地把原先那道痕迹抹去，又四处张望一下，悄悄离去。第二天，山娃子早早就来到征兵站，排在了第一位。
10: 乡亲们，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挤。
15: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16: 山娃子。
15: 哎，问你大名呢。
16: 叫，我就叫山娃子。
18: 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白家饭长大的。
15: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来比一下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17: 哎，过线呢，到这里来发军装了。
10: 报告。
20: 什么事儿？
10: 昨天画的线被人做了手脚，比原来的矮了。
15: 哎，八成啊就是刚才那个山娃子干的，快重新量一量。

0: 孩子，你们跟着红军做，到队伍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1: 放心吧，爹。
2: 二大妈，我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
3: 当家的，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4: 山娃子，山娃子，这几个鸡蛋，你带着。
5: 大娘，我不要。
4: 哎，看看你，这军装这么大，你还是个孩子呀。
5: 大娘，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
6: 山娃子走了，再也没回来。那座廊桥后来被叫做红军桥，那道木桩上的划痕后来被称作生命等高线。这是一条惨烈而又悲壮的线，蕴含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决心，蕴含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意志和信念。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是的，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挑选，那一刻他们已然是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每300米就有一位将士把高度变成长度，那么多的长度累计相加，为我们今天铺就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复兴之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
2: 鞍山市
3: 新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叙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福建市
4: 葫芦岛市南票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东梁市融媒，
2: 辽阳
3: 广播，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3: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7: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8: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9: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3: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3: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0: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

0: 和辽宁省政府公使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勤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先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先生是现有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现有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先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

0: 道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物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

0: 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早上的7:37，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江东。
1: 大家好，我是天悦。
0: 我们是叫什么？
1: 悦动时刻。
0: 悦动时刻。
1: 目前还只有这一个这个组合名字。
0: 对，每次都得再想一想。

0: 后呢，也有些朋友管我们叫悦动组合啊。
1: 嗯，
0: 按理说呢，这个名字是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悦动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起某款饮料的名字。
1: 脉动回来。
0: 那那个就是提供的是一种这个身体上的能量的补充，我给大家传递的是这种精神上的情绪的价值，是积极的正能量。
1: 是的，
0: 我觉得起到的作用可能都是一样的。
1: 都是正向的能量。
0: 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赢天下客户端，还有我们的951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啊，都可以收看到同步的视频的直播。
1: 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在路上的时候啊，记得要跟我们实时的汇报一下路况，你的那条路有没有一些堵车呀，或者是很顺畅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对，好的，首先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打卡留言。
1: 青年又到了，还有幼儿园史木西小朋友都来了，说大家早上好。
0: 早啊，还有这个高松
1: 又到了，还有幼儿园史木西小朋友都来了，说大家早上好。
0: 早啊，还有这个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红旗小学的刘晨曦，还有爱要坦荡荡打卡了，说早上好，悦动时刻。
1: 给我们盯下来了是吗？
0: 哎，我觉得悦动时刻好像更大气一点。
1: 悦动时刻，
0: 对，
1: 也像四个字的，现在越长的名字好像越代表着点什么哈。
0: 我感觉像饮料或者像那种口香糖的名字，
1: 是有一点。
0: 好，还有这是大石桥的小美打卡啊，还有这是朱冠林分享今天的早餐，吃的是
1: 可乐鸡翅，还有八宝粥，烤蜜薯，很丰盛呀。
0: 这个烤蜜薯是不是得家里有专业的这种设备才能烤出来？不是说上锅里蒸一下吧？是不是得有烤箱啊？或者
1: 对，得有烤箱，
0: 是吧？而且这个也是个技术活，得烤的软软乎乎的，然后滋滋冒油的那种感觉，
1: 还得翻面。
0: 对，而且还得挑地瓜的品种，就是有些地瓜可能就是
1: 烤不出来那种效果。
0: 对，这个啊，挺拿捏功夫的啊。还有这个帅气的小王子，建设小学的徐胜尧，你看今天是第一个啊，4:39就来打卡了，真早啊。
1: 哎呀，真的很早啊。还有我们的卜凡轩啊，也来打卡了。
0: 对，欢迎各位啊。让我撑着爱的翅膀。今天呢是9月22号，其实呢离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啊，就是越是临近节日啊，每天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好消息放出来。比方说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咱们营口市有这个汽车首次购买的一个补贴啊，就是您首次买车，然后车价呢在50,000块钱以上就可以得到咱们市里面的3,000块钱的补贴。然后今天呢还有一波好消息跟大家分享，这个涉及的面就更广了，就不光是这个
1: 车类
0: 买车的朋友
1: 的
0: 啊，咱们每一位市民应该说都有机会抢到这份福利，这就是咱们营口市的新一批的
1: 消费券。
0: 对，开抢时间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
1: 一直到10月22号的晚间0点。
0: 但好像是基本上就是秒光，
1: 对，
0: 不会等到，
1: 好像不会等到一个月，
0: 会等到一个月以后啊。这是记者呢从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呢将会举办五彩消费季乐购金秋汇享营口促消费活动。那么此次活动呢将会发放总面额是120.35万元的消费券啊，其中呢商超类是50.35万，餐饮类是50万，住宿类是20万。商超类呢是消费面额是10元，消费100减10元，共计发放是50,350张。餐饮类呢还有住宿类，天悦给分享一下。
1: 餐饮类呢消费券的面额是15元，消费也是满100元减15元，这样共计发放了33,333张。这个还这个数字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哈。
0: 对，可能都是有寓意的。
1: 是。还有住宿类的是消费面额是20元，消费满100元减20元，共计发放了10,000张。参与方式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活动期间呢，你的这个 GPS 定位在营口的用户登录支付宝 APP， 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进入乐购金秋汇享营口的商贸促销活动会场后领取优惠。

0: 券，消费者呢每种面额都可以各领取一张，所以说大家哈定好闹钟，九点的时候赶紧要抢。你看知道这波消息了以后，正好九点我们下节目，我们就可以抢一下。
1: 节目第一时间就开抢啊！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有好的运气。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在线上啊或者是线下购物的体验当中，有没有赶上过像类似的这种大型的优惠啊或者是打折的活动？反正去年这个消费券我是抢到了，但虽然没抢到最大额的吧，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
0: 用上了
1: 啊！天悦抢没抢到过？
0: 我抢过一次，抢着了，
1: 抢着了啊！
0: 就抢过那一次。
1: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管是消费券啊，还是说商家的一些大额的打折券啊，或者一些比较大的折扣，你有没有这样的消费体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对，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1: 好，接下来呢，不知道天气环节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7度，盖州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哎，今天这个温度又是有所回升啊，而且我也看到过一些媒体报道，我好像今天咱们辽宁又有这种夏天的感觉了。
0: 是的，因为今天全省的阳光其实都是非常充足的，以晴天为主，紫外线呢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说外出依旧要需要做好防晒。同时呢，冷空气陆续撤离，气温会大幅度升高。今天全省最高温能达到30摄氏度上下，其中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最高温都能达到30摄氏度及以上，阜新的最高温是32摄氏度了，而且其他的城市也普遍在27到29摄氏度，天气呢热度会比较明显，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直接穿夏装出行。但是今天早上的话，沈阳、阜新、铁岭还有抚顺最低温还是在个位数的，只有8到9摄氏度。所以温差还是有点大啊，夜里一定要谨防这个着凉，而且出门比较早的上早班的朋友们还是要穿好外套，省内的日温差会比较大的。另外今天北风也是陆续撤离了，全省转吹为南风，风力多在3到4级，像锦州啊、盘锦、葫芦岛都是5级啊。但即便南风，有时候这个风吹过还是透着这种微微的清凉。
1: 对，还是有秋天的感觉。
0: 是的，不过这样的这个微热天气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冷空气会及时补位的，像周三夜间抵达我省，随后辽宁就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持续走低这个温度，
1: 对，
0: 有这个过程。
1: 所以呢，在未来几天啊，气温呢还是起伏不定啊，大家出门的时候，特别是要到外地旅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然后呢，在这个旅行箱里啊多备一件外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而且可能会有雨啊，有阵雨啊，雷阵雨啊，所以说大家出门一定要在车里比如说配个雨具啊，配把雨伞。
1: 另外这些天我感觉就是一个是温度到中午的时候会明显升温，就是特别，另外就是特别晒，哎，走在外边这个阳光照的真是照得我躲无可躲。
0: 是，但是你会发现一到秋天的季节啊，它很神奇，就是你到太阳光特别大的地方你就会很晒，但是只要有阴凉的地方，
1: 对，
0: 你一站进去，哎，马上就清凉起来了，
1: 对，顿时就会觉得非常清凉，这就是它比夏天就是感觉舒服的地方啊。好，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游走的鱼问，谁知道方大医院南门这边路段怎么情况，就感觉特别堵啊。有在那附近的朋友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方大医院的南门现在交通呢是比较拥堵啊。
0: 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策马笃行来打卡啦，说长征小学雷世勋打卡报道，青年总校一年4班胡涵
1: 胡涵俊
0: 来的大报告到了啊。

0: 还有
1: 这是青年小学刘同熙说、嗯、还有两天就能看到我的好朋友们了，太开心了。
0: 这是放假了、好朋友来找你玩了是吗？
1: 对，现在很多孩子们就是都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聚一下、就是现在因为孩子们可能平时联系也方便，因为家长之间都有微信什么的，哪怕就是你幼儿园或者小学什么毕业了，这些也就好朋友之间也断不了联系，
0: 嗯，
1: 不像过去可能通讯不太发达那个年代，
0: 毕业之后一放
1: 假就没影儿，对，就很在很难联系上啊。
0: 嗯，这样还真的挺好的哈，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
1: 看一下听友潇洒反映一条路况，他说在光华路与清华大街的南侧交通岗有两排车道啊，有这个车辆逆行啊，特别拥堵，希望交警部门能够治理一下啊。就是在光华路和清华大街南侧这个交通岗总有车辆逆行，这个真的是啊不应该啊。
0: 是啊、嗯、你像这么堵的天儿，这个路上哈这么堵，你这个时候还逆行、
1: 嗯、
0: 这样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交通的拥堵，
1: 而且本身也危险啊，
0: 嗯、
1: 自己危险给别人再带来这种安全的隐患。
0: 是的，继续来看建设小学刘全又来打卡报道了，早上好、还有青年小学六年五班的向宇翔，
1: 对，
0: 第113天打卡报道了。
1: 嗯，这还有张君泽，这是136天打卡、
0: 哎呦，大家都是卯着劲儿的、在一起比拼着打卡。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成语小故事时间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见猎欣喜，这个猎呢就是打猎的猎。宋代啊有一位学者程颢，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喜欢到野外去打猎，后来呢他外出求学当官啊，这个平时公务也非常繁忙，就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打猎这项爱好。当他把体会告诉到自己老师的时候呢，老师对他讲，其实呢这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个爱好了，打猎的兴趣呢只是隐藏到了你内心的深处，一旦被触发他肯定会和当初一样的。在离家十几年之后的一天傍晚，程颢在暮色当中回家，看到田野里正在有人打猎，不禁心头是一阵喜悦啊，自己往日的爱好果然又被激动起来了啊，见猎欣喜这个成语就据此而来。
1: 见猎欣喜的意思是比喻旧习未改，触及所好便跃跃欲试。
0: 对，特别是可能很多职场人士就有这种体验，自己在小的时候啊，或者学生时代，其实有很多的兴趣爱好，而上班之后呢可能工作就比较忙了，没有时间来从事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觉得好像已经把它淡忘了。可实际上呢只要有时间接触到这项兴趣，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自己对它呢还是挺热爱的。
1: 是的，又会捡起来了哈。所以说长大了以后有什么兴趣爱好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去继续尝试一下。你知道有闲暇的时间的时候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0: 对，而且也包括昨天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听音乐可能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三天之内两次打破魔方的世界纪录。
1: 太厉害了。
0: 这个小女孩叫连允之，就是她的世界纪录呢就是4.27秒就迅速的还原一个魔方。然后孩子妈妈介绍，就是这个孩子也是从小啊就对于这个魔方真的非常热爱，就是现在啊六岁的小朋友每天要练习2到3个小时。
1: 是的，你想想四秒我可能拿起来看一眼就结束了人家拿起来转完了。
0: 而且现在呢人家小朋友脑海里当中已经记住了好像是1000多条啊，这个魔方的公式啊，1300多条啊。但是就这些哈，就是一方面说这孩子确实有天赋，另外呢也能说明人家对这个充分的有这种热爱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不马上要到中秋包括国庆长假了嘛，就是自己小时候的这些兴趣爱好其实可以捡起来。
1: 哎，对呀，比如说有一些大家会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一个乐器呀，对不对？或者是有没有喜欢阅读啊，现在哈就是大家可以去多看书啊，其实都可以，你可以去图书馆然后看你自己喜欢的书，现在书籍都是非常全的，而且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大家都利用

0: 起来。
1: 对，而且就看书呢，其实要讲究一个沉浸式的阅读。
0: 嗯，
1: 在假期当中呢，相对来讲外界的事物没有那么多，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本书。哎，如果你平时的话呢，可能就时间可能都是碎片化的。你想长时间的去专注的读一，不要说一本书了，就一篇文章，有的时候都比较难，
0: 是吧？嗯，
1: 哎，假期的时候呢，可以把时间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8: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11了，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大家好，我是天悦。
0: 我们是
1: 悦动组合。
0: 对啊，然后呢，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星期三的感觉？
1: 哎，是，啊，已经上了三天班了哈。
0: 特别是你看，我就是因为我们早高峰节目有这个固定的歌单，然后都是编号的，周一、周二、周三。然后我今天呢，就其实放的就是周三的这个歌单
1: 歌曲，嗯。
0: 而且潜意识当中感觉今天像星期三似的，其实不是啊，今天是星期二。
1: 对，但是也是还有两天就要放假了。